0: 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心机商标。6月22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在回应澎湃新闻记者提问时表示，心机商标严重扰乱商标管理秩序，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商标法修订草案打算进一步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这意味着那些妄图靠文字游戏浑水摸鱼的企业终将付出应有的代价。自2023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累计驳回超过127万件带有欺骗性的商标申请，同时宣告1000余个此类的心机商标无效。尽管监管部门一直在努力，但在部分电商平台和线下商店，部分品牌在商标被注销之后仍然公然销售，继续套路消费者。一说心机商标，大家都明白是个什么东西啊，是个什么样的商标。澎湃新闻发表一个社论，说那些屡教不改的企业不是不能改，而是惩治的法网不密，处罚的力度不够，这也导致心机商标背后的企业要么装聋作哑，要么换个马甲继续。如此一来，受害的最终还是消费者。法网密则投机止，该堵的堵住，该罚的罚，是时候让那些借商标这个幌子欺骗消费者的商家面临更严厉的处罚，掂量掂量违法账了。下一关键词，尊重。据媒体报道，江西丰城张巷小学的代课老师尤生荣坚持乡村讲台37年半，耗尽半生时光扎根基层教育，最终只拿到一笔一次性的经济补偿，而多年诉求的社保补缴始终没有结果。当地教育局负责人以全省没有给乡村代课教师补缴社保的先例为由，回绝了这名老教师的诉求。尤生荣30余年的代课生涯全程服务于公办小学，接受学校的日常管理，承担常规的教学任务，和正式老师的工作内容、工作强度没有区别。从劳动关系的实质界定来看，他和用人单位早已形成长期稳定的事实用工关系。现行社会保险法早已明确，用人单位应当为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缴纳社保，这项义务不会因为从业者是代课身份就自动免除，也不存在需要什么先例支撑才能执行的说法。说起这个，实际上是什么，一个代课老师受到这样的这个对待啊，是一种不公平。另外我觉得也是对这个代课老师一生的这个代课生涯兢兢业业的这个工作成绩的一个否定啊，是对人家的一个不尊重，乃至对人家的一个欺负。37年的讲台坚守是最好的劳动证明，尊重每一份长期付出，落实每一项法定劳动权益，打破僵化的先例思维，才能真正对得起扎根基层的教育奉献，让基层劳动者的晚年保障不再悬空。下一个，收割式诉讼。近日，河南平顶山市的冯女士向《齐鲁晚报》记者反映，她在当地经营一家平价小宾馆，叫橘子宾馆啊，就是那个橘子洲头那个橘子，但是被另一个知名品牌橘子酒店告上了法庭。那个橘子橘就一个木字旁，一个吉祥的吉啊，那个橘子酒店就是一家很大的企业了。冯女士说，6月14号，她一次性收到了3张法院传票。拆开之后才知道自己成了被告了。原告橘子酒店管理中国有限公司在起诉书当中说，冯女士经营的这个橘子酒店存在商标侵权与不正当竞争行为，给他们这个橘子酒店品牌造成了500多万元经济损失，要求她不得使用与橘子相同或近似的标识和文字。冯女士说，这家她自主装修和经营的橘子宾馆在2017年开业，是一家在安置小区开的平价小宾馆，定价是每晚约50到100块钱。收到传票以后，有代理方联系到冯女士，提出可以和解，并要求赔付10万块钱。因为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我就直接挂断了。6月22号，记者致电冯女士提供的起诉书上的橘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对方表示 他们曾经联系过被告人，但被告人拒绝沟通。记者又致电华住会官方客服，客服表示橘子宾馆的名称和旗下的酒店是不符的，并不涉及侵权。这华住会啊，好像是一个这个关于这个酒店宾馆住宿业的一个行业的协会啊，一个组织啊，他们的这个旗下有很多的这个宾馆酒店，那个大大小小的啊，大家这个如果有机会到外头住这个宾馆酒店，可以看看它是不是华住会旗下的，基本上都是华住会旗下的啊。他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事儿啊，让人联想到前不久那个河南南阳这个鱼见小面被那个上市公司遇见小面起诉那个引发的争议，是吧？后来那遇见小面不是道歉吗？大企业维护商标商誉无可厚非，但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初衷是制止混淆，鼓励诚信，而不是让大品牌拿着注册证对着小本生意进行一种收割式诉讼的。对明显的没有恶意攀附、没有实质性混淆、经营规模有极小的个案，发函警告，要求改名或者酌情免除或者大幅度降低赔偿，这既是务实的维权策略，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体现。下一个不理智。据央视财经消息，自2024年8月1号起，充电宝已经正式纳入了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目录，也就是 3C 认证。根据规定，没有获得 3C 认证证书，而且没有标注认证标志的充电宝，一律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这是保证充电宝安全的强制性措施。记者在北京一家这个商品批发市场内发现，仍然有商户在销售没有 3C 认证标志的充电宝。另外，记者还在电商平台上购买了几款充电宝，结果出现了商品详情页显示的 3C 认证已经被注销等情况。记者将多款没有有效 3C 认证证书的充电宝送到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中心实验室进行检测。技术人员拆解发现，部分充电宝的内部电芯没有按照要求印刷生产厂家的信息。另外，技术人员介绍，外壳阻燃性能是充电宝关键的安全性指标之一。试验中，部分充电宝不但无法减缓燃烧，甚至可能成为助燃物。像这种没有 3C 认证标志的充电宝，还有人买单，主要是因为价格便宜，那消费者追求性价比，这当然没错。但是如果只是盯着这个低价，而忽略了产品的安全和品质，我觉得那就不够理智了。下一个，生理关怀服务。一桩八个月前发生在火车上的纠纷，近日因为一纸诉状又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2025年10月，张女士乘坐一趟这个 K 字头的列车，乘坐列车的时候因为生理期意外弄脏了卧铺床单，被列车员告知需要赔偿180块钱或者自行清洗。事件经媒体报道引发热议，之后兰州客运段发布详细情况说明，说并没有实际收取赔偿，而且列车员全程协助清洗。张女士认为这份说明存在不实和引导性内容，于2026年4月委托律师以侵犯名誉权为由起诉兰州客运段。山西晋城当地法院已经在6月18号立案了。吉姆新闻表示，兰州客运段是否侵犯了乘客的名誉权，法律自有定论。但是这一事件的影响提醒铁路行业乃至所有的公共服务提供者，进步不能止于个案的推动。卫生巾不该是列车上难寻的稀缺品，而应该像饮用水一样成为标配。补齐生理关怀服务的短板，整个社会应该有更多的主动作为。下一个，法律底线。作为具有致癌风险、成瘾风险的槟榔，学生竟然能在校园周边轻易地买到。近日，人民网曝光群众反映的各地校外槟榔销售乱象，引发了舆论关注。一些学校周边有槟榔销售点，青少年学生很容易获取，而且有学生长期食用槟榔而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尽管槟榔有悠久的药用背景和地方消费文化，但槟榔对健康的危害性近年来早已成为广泛共识。但由于法律中的身份不明，而让监管尚处于尴尬的真空地带。早在2020年修订的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当中，已经不再将食用槟榔列入许可的类别，但是现实当中槟榔仍然处于一种模糊状态， 不是食品却能在便利店和超市被随便买到，有致癌风险却不像烟酒一样限制未成年人购买。虽然槟榔的传统广告宣传已经被限制，但在短视频、社交平台及电商渠道中，各类变相推销行为依然大量存在。严管槟榔不等于简单粗暴的关停产业，而是要用更明确的规则倒逼着产业转型，降低社会震荡，从而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槟榔监管这道题的应有之意，正是能不能在产业利益和公共健康之间主动合理及时地画出这样一条清晰的法律底线。下一个安全风险。近日有网友发视频说，广东阳江市一个被称为恋爱第一的网红打卡点遭到海浪冲击，而画面当中有一名小孩落水，几名成年人紧紧抓住小孩的手，小孩最终被托举上岸，没有大碍。阳东区宣传部门一位公务员介绍说，堤坝不是旅游景点，因为风景较好，经常有人打卡，目前镇里已经把这个地方临时封闭。据了解，这个堤坝位于阳江市阳东区东平镇，堤岸全长约258米，谐音是什么，被人誉为是爱我吧，所以就被赋予了浪漫告白的寓意。根据某旅行网站上的介绍，堤上有问号、双心、灯塔三个建筑，连成什么爱情三部曲，成为很多人眼中的网红打卡点。这个网红堤在当地并不是官方认证的旅游景区，但是检索可以发现，当地恋爱堤在网上还有一些知名度。这其中既有各路自媒体争相拍摄美图、撰写打卡攻略，也有地方官方宣传账号在主动的推介造势。那地方在发展文旅、包装亮点的同时，也必须把安全放在首位，不要让安全问题冲垮了网红恋爱地。为此，除了必要的风险警示，还需要通过加高护栏、增设这个防浪缓冲墩以及潮汐预警等等，增强这个打卡点的这个安全防护能力。同时，也要规范文旅宣传行为，摒弃那种盲目流量思维。官方账号不宜随意的推介未开发、没安全保障的区域。对有开发价值前景的景点，也需要及时行动起来，完善配套措施，合规打造文旅打卡地，从源头上化解安全风险。下一个不需要。近日在四川成都地铁上，一个女孩坐在这个爱心专座上，而老人一个老头强制让这个女孩让座，一把拽起女孩的胳膊，随后坐在旁边的女孩的母亲与老人发生激烈争执。成都地铁工作人员回复说，地铁倡导文明出行，倡导尊老爱幼，但并没有强制要求，只是说倡导。我看了一下现场的视频，这个70多岁的老头力量还是挺大的，而且动作也非常灵活，这根本就不是需要座位的样子啊。下一个，盗版。据第一财经报道，《盗墓笔记》的作者南派三叔徐磊近日出现在一档民生电视节目的镜头前，他维权，他说自己一部耗时7年的影视剧《南部档案》在视频网站最新一集上线10分钟内，各类网盘就全部能够下载到了。更难以接受的是盗版者的嚣张态度，不仅贴脸盗版，还发来威胁，发私信嘲笑他。这根治网盘盗版从来不是某一个创作者、某一家制片方的事儿。网盘平台不能只顾流量和用户体量，纵容灰色产业链，该有的监管义务、技术防范是缺一不可的。而普通观众也应该扭转固有的思维，放下这个网盘白嫖的侥幸心理，尊重原创，支持正版，守住作为观众的底线。我们总在期待更多的优质国产剧集、优质原创的 IP， 可是如果7年的匠心敌不过10分钟盗版的扩散，那谁还愿意沉下心来做精品内容啊？最后一个关键词，顶流演员。最近多位影视圈的顶流演员纷纷在不同的场合啊诉苦，有的说自己最近很空，有的喊话啊找我工作呀，是吧？就是这个有活干的话，你来找我，我去给你干活去。有的被曝光说500多天没有进剧组了。这个现象引发了不少网友的感慨，但是网络舆论场当中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说，一位著名导演高群书就驳斥了顶级演员的求戏的行为，表示他们私底下其实早就拒绝了很多好角色，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好角色。 早在2019年，那个女演员海清就曾经呼吁给中年女演员群体更多的机会。这几年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类似的话题冲上热搜。其实广大观众希望看到的从来是艺术质量过硬、内容贴近生活的优秀作品。至于它是不是有顶流演员出演，其实没那么要紧。每一位演员应该做的不是诉苦，不是喊话，而是沉下心来好好磨练自己的演技，提高自己的认知，用最踏实最勤奋的工作赢得广大观众的认可，也为自己赢得职业出彩的机会。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

最近云南文山周某高校有一个学生向媒体记者爆料说，他们学校有一名老师啊，周某公开炫耀自己的人脉和能力啊，在班会上自己说啊，我曾经托关系让考研的学生被录取。那这个学生说他把这个周老师的话录下来了，记者在录音当中听到这样一段话，说什么就是这个姓周的老师说的啊，说今年2022级的这个学生啊，只有一个同学要考上研的，是我辅导的，包括最后找导师也是我全过程帮他联系的。换句话说，不是我帮他联系导师的话，他是考不上这个研究生的。不是说我在这儿邀功啊，我这是实话，我们专业的老师都知道，我找了我的老师，想了各种办法，最后他考上了。四个人进入面试要两个，他把前面其他的考生啊，他是第四名，他把前面的两个人挤下去了，他最后成功的上岸了。所以考研里面有很多东西是需要我们去努力的，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去完成的，明白了吗？而不是说你一个人在那闷着头在那看书就一定能考上的。简单来听听吧。你看大概是能听得清啊，四个人考上他是第四名，但是呢通过我们找人是吧，就大概就这意思，我们把前面那俩挤下去，然后呢他上去了，那把前面那俩挤上去他就是第二名了呗，要俩是不是，是这意思。你看他是第四名，他把他前面两人挤掉了，他不就成第二名了吗？所以举报这个事儿的学生认为，这个周老师利用职务之便暗示考研学生投靠自己，所以这种言论不仅严重违背师德，更涉嫌违反研究生招生录取的相关规定。这个爆料学生还表示，他在五月中旬先后向云南省教育厅、云南省纪委监委、云南师范大学纪检和研究生招生部门反映此事，事后周某所在的学校给出的反馈仅仅是什么，周某言辞不当。这个事儿呢，这个学生又向这媒体爆料了，是吧？你看，我找了这么多相关的部门，找什么教育厅、纪委、监委，什么大学的纪检和研究生招生部门都反映这个事儿。你们光说的言辞不当，那我就向媒体爆料，向媒体爆料。然后呢，媒体去采访。6月18号，这个学院的一名工作人员回应说，在接到学生举报之后，学校成立了工作组进行了核查，发现周某在班会上存在言论不当之处，已对其通报批评，并责令检查、诫勉、谈话。同时在两年内取消其评优评奖、职务晋升的资格。那从举报的学生提供的现场录音来看，这个周某的言论就是明目张胆的炫耀人脉特权，他还暗示学生埋头苦读不如依靠人情关系，那你不如找我。那无数学生日夜刷题苦读，凭实力竞争啊，而身为高校老师却公然在宣扬人脉大于努力，传递一个扭曲错误的价值观，这就带来极其恶劣的误导性影响。那这番言论不仅仅是不当，更是刺痛了公众对于教育公平的敏感神经，冲击了研究生招录制度的公信力。需要被追问的是，也远远不止这个言论本身，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另一种腐败。那个这个老师言论所指的行为是不是真实存在呢？啊，他是不是真干过这事儿呢？这种炫耀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暗箱操作呢？举报人手里拿着一个完整的录音证据，实名举报的，校方给出的结论说是没有实证佐证，这就回避招生环节核查的关键问题。那这样的调查处理结果如何服众呢？与此同时，据举报人反映，涉事老师后续在班会上还对他发表威慑言论，让他承受严重心理压力，说大家心里都清楚是谁，就是谁向这个什么教育厅哪举报这个事儿，说出这样的话了。这种话由老师面对着学生说出来，已经超出了不当的范畴，滑向了威胁恐吓的边缘，让为人师者的尊严和品格碎了一地。这暴露出学校舆情处置和举报人保护机制的双重漏洞。研究生招录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通道，任何一丝不公都可能毁掉学生的前途，动摇社会对教育体系的信任啊！正因为这样，这个姓周的老师他所说的话是不能轻飘飘放过的。研究生招生有公开透明的完整流程啊，复试排名、录取名单啊，全过程都是公示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要想核实这个周某所说的是否为真啊，是否存在人为操作，这并不困难。
如果只是罚他说言论失当，

不查招生猫腻儿，那就显得避重就轻、敷衍了事了。师德是为师之本，公平更是教育的基础。教师言行失当当然该罚，但更可怕的是，他这个不仅仅是个言行失当，就是他说的话都是真的，是他干过的事儿，那就不是言行失当了，是吧？那是把他错误的事儿直接的展示在光天化日之下了。而学校现在对明摆着的违规线索视而不见啊，没有去查，反而上来就说他只是就事论事，说他说的话不对啊，这个言论不当。你这是遮不住招考环节的灰色疑点的。如果说学校不想查，或者是查这个查不清楚，那你可以提级调查嘛，对不对？你上级有关部门介入嘛，这就提级调查了，更高层级的提级调查，还举报者一个真相，给所有考研学子一个交代。

0: 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1: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依然是吉普品牌的冰丝长裤啊，市场价109元一条，现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两条。它这个裤子啊，裤脚是有收口的啊，紧口的和平口的两种，尺码呢有1XL 的到7XL 的都有，颜色有黑色、灰色啊。百搭色怎么搭都不出错，无论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啊，穿的都很舒服啊。两件替换着穿，一个夏天就够了。吉普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国货了啊。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能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腿部的舒爽。而且它的版型也是遮肉显瘦的，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儿也不会鼓包。而且它是松紧带裤腰，还加了个抽绳，胖瘦都能轻松的调节。再说一下价格吧，以前市场价是109一条，现在是99两条。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卡地勒鳄鱼第四代升级版飞织鞋啊，品质升级，穿起来更加舒适防滑，依旧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让你的脚丫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舒服。日常售价199一双，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升级，夏日福利价一双只需79.9元，男女同款，男鞋的颜色有黑色、灰色、白色，女鞋的颜色就多一些了，黑、灰、白、米色和粉色啊。尺码也很全，35到44码都有，样式百搭，耐穿舒适，适合多种场景。那作为情侣鞋、亲子鞋、家庭鞋，再合适不过了啊！原价是199一双，现在是79.9元一双。感兴趣有需要的

0: 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江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最近新京报啊，随机对线上销售的五款纯钛的炒锅进行了一个调查。他新京报有一个消费研究院啊，专门走这个市场上的，对市场上的各类的商品进行这个调查啊，调查采访报道。他这个新京报消费研究院对市场上销售的五款这个钛这个纯钛的炒锅做了一个调查采访啊。这个了解了了解这个钛锅材质的真实情况，没有一款这个整体的锅身是100%的纯钛，商家口中所谓的纯钛锅，只是内壁上贴了一层0.4或者0.5毫米的工业纯钛的板材，真钛锅的材质是含钛不锈钢，有钛锅它只是特氟龙涂层里边混了点钛粉，啥意思？是吧？纯钛锅，纯钛锅是什么呀？就这个，这个就是这个锅的内壁有一个锅的胚子，是吧？然后锅的内壁有一层这个纯钛的这个纯钛板，这0.4到0.5毫米那么薄薄纯钛板，这就叫纯钛锅了。真钛锅呢，是含钛的不锈钢锅；有钛的锅是那个锅的特氟龙涂层里边加了点钛粉，这叫有钛了。你说有钛对吗？对呀。你对着商品页面上那个加粗的钛这个字，消费者永远不知道它是指一块板子还是指一粒钛的粉尘。就拿这个著名的这个品牌苏泊尔，有一款叫有钛铁不粘无涂层铸铁炒锅，以这个为例，这是新京报啊拿来做例子的，说首页显著的标注了有钛，买回来才发现说明书上写的是锅内表面处理层为钛铁合金，就是锅内的表面处理层是钛铁合金。后来问客服什么意思，客服承认这口锅不是纯钛锅，就是铸铁锅，那层钛铁合金的熔覆层达不到工业纯钛标准，锅是铸铁的，那层钛是覆盖上去的。商家的逻辑啊，就自己能够好像自圆其说，我标的是有钛，里边是含有这个钛元素的，商品里边也确实含有钛，可是消费者就奔着这个钛字下了单了，收到的是一个模糊的承诺和一行保留解释权的脚注啊，保留解释权归我们这个公司所有。但是在工业领域，任何一处用到钛的地方都会被要求标出排号、厚度和检测指标，因为钛它是一个结构材料，它的可靠性如何直接关系到生产安全，就是你这个钛用了多少，用了多厚，是吧？比例是多少，都得标清楚。可是在生产一个炒锅这市场上没有，是吧？只是说有钛，有钛那个涂层里边加了点钛粉，那叫有钛了。厨具是要承担结构强度的材料，给降格成了两个字啊，有钛。有钛这个词的弹性就在这儿，一滴酱油你滴进一大盆清水里边，这锅清水就可以叫做有酱油的汤啊。一口锅里撒了一层含钛的粉尘，当然也就可以很坦然的标成叫有钛锅具。消费者买的是钛锅啊，不是因为它能辨别钛的牌号，而是因为他知道钛在航天器外壳和人工关节里边有着不能被替代的位置，是吧？这种材料非常好。那这份信任是钛在无数产品周期当中自己挣出来的，如今只要在产品页面敲上有钛，流量就会自动叠加在这层信任上面。问题不再说某一家企业骗了谁，而在于从上游到下游的这个材质材料信息的传递过程当中，没有人负责把钛从形容词翻译回名词，所以这就给了商家很多这个玩概念的这个空间啊。你像这个什么钛锅，这不就是玩概念的空间很大吗？其实不光是钛，像什么啊石墨烯内裤啊、纳米牙刷、负离子吹风机，每一个从实验室里走进消费市场的专业名词都会经历同样的这个磨损。科学家花了几十年证明某种材料在特定条件下的理化特性，消费市场只需要几个月就能把它简化成含有，就是含有某种材料，那就是你看它有这个特别好的特性，实际上你含有这点材料对它的特性没有什么改变。而监管呢就卡在这儿了啊，卡在哪儿？有没有？有还是没有？有钛吗？有，有那它就合格，没有钛它就不合格。但是这个你涂层里边它就是有钛元素啊，所以有钛这俩字就不是欺诈呀。那监管拿它没办法，但消费者笨的可不是说你有没有钛， 是消费者认为那层钛就像在航天器上一样，它涂在那儿，或者说它就是那个钛板，是吧？那有那一层钛，然后它很明显的钛，那在保护着我呢，而不是说掺着钛的涂层或者掺着钛的这个铸铁，掺着钛的不锈钢，而且掺着钛是微乎其微。你检测报告，你可以说我检测到钛元素了，但他回答不了这个钛元素在锅里到底有没有用啊，对不对？所以这就玩概念嘛，玩概念有时候就有点忽悠。所以商品做到名实相符啊，不是要求每个消费者都要通晓材料学。你现在有很多地方，我们包括很多这个视频也说，消费者要掌握这个技能，掌握这技能，我们也没法。有的时候也是有这样一些技能，也愿意告诉消费者，是吧？一些专家也愿意告诉消费者，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多普及这样的知识？为什么这么多告诉消费者相关的窍门啊等等的这样的这个宣传材料啊？那就因为这个市场就像我以前说的，好像每一个产品每一个类别，好像你要是不精通都不行，到处是坑，你不定啥时候你就踩个坑让人忽悠了。你就说什么有钛锅怎么怎么样的，你知道那有钛什么意思吗？你不知道，你就得学，你就得了解啊。可我消费者，我面对这样一个市场，它市场不诚信，你非要让我去学这个，那我学得过来吗？我这一辈子我要消费多少个产品，消费多少个品类，是吧？我学得过来吗？所以说什么，为什么有的时候像市场上这个方式实际上它是不诚信的，整个市场的环境市场生态它是不诚信的。那如果有这样不诚信的行为发生，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不是说要告诉消费者你要学会怎样辨别，而首先监管部门应该出手，你对这样不诚信的行为严打重罚，是吧？牢底坐穿，让他倾家荡产，那以后谁也不敢这么玩了，玩这种不诚信的手腕忽悠消费者，忽悠完了啥事儿没有，什么有钛锅呀，什么纯钛锅呀，什么什么钛钢锅了等等，你玩这种花活的那肯定活不下去。那不是说那个你在市场上活不下去，那首先是监管部门就不会让你活下去。哎，我们监管部门就应该起到这个作用啊，所以我希望我们的监管部门起到这个作用。你看到这样忽悠消费者的什么的，你包括那法律法规啊，你要觉得这个管得松的话，那法律法规应该晋级啊，升级啊，对吧？提及啊，对不对？规定的更详细一点，更严厉一点，处罚的更狠一点，然后监管部门也有章可循，发现这样的生产企业，发现这样的厂家商家，立马给他打死。这个不是说我们专门要跟什么厂家商家不一样，你要想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一个良好的消费环境，你必须要出重手，必须要狠管一段时间啊。那咱不用多吧，五年计划行不行？在这五年之内，无论是从立法呀还是监管等等层面都下狠功夫，是吧？对市场上所有涉及到老百姓的品类，以及咱法律不可能每一个品类都都涉及到，但是呢我们可以触类旁通嘛，举一反三嘛，啊，所有的比如类似的这种东西不能标注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的，类似这样的东西，是吧？我们的法律要规定的严格一点，处罚的狠一点，你只有这样，我们的市场环境才能慢慢的干净起来，消费者消费起来才不会，每一个行业都他都要成为专家，每一个品类他都要了解吧。这一次被撕开的是钛，下一次可能是任何一件刚从实验室毕业就进了直播间的新材料，它的上游还带着精确的参数和检测报告，下游却只剩下了加粗的标题字。你看这次是媒体，是吧？爆出来这个泰国的里边的一些门道，水挺深吧？那我还要扯两句啊，扯前两天这个关于这个内裤里边有这个甲酰啊，这个纸尿裤里边有这个甲酰这个事儿，是吧？当时我还说呢，相关的监管部门一直没有下场。那什么杭州啊，哪有些监管部门已经到厂子里去了啊？昨天我看到最新消息，什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啊等等相关部门啊，已经这个介入调查了。哎，这就是啥？从国家层面。对这样一个整个行业出现的这样的严重的这个安全问题，那要厘清啊，厘清楚真相，把这事儿搞清楚，到底这个婴儿纸尿裤里边有没有这个甲酰啊？有的话，那个媒体是怎么检出来的？没有的话，那媒体为什么说有？把这事儿搞清楚，是谁责任就是谁责任，谁也别想在这个市场里边浑水摸鱼。
1: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2: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十分钟的时间，最后十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媒体报道，一个叫林敏的演员啊，最近收到了一条微信，说我现在做 AI 短剧呢，很缺人物形象，500块钱签你一年的使用权，你愿意吗？什么意思？给你500块钱，签你一年这种脸的使用权，啊，做成 AI 人是吧？但是 AI 人呢要用你的脸，你愿意吗？看着这个文字，林敏觉得不可思议，说难道我自己这张脸就值500块钱吗？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虽然他最近没有接到剧组的邀约，暂时处于失业状态，但他还是拒绝了。他怕有一天刷着刷着短剧，屏幕里蹦出一张自己的脸，演的却是自己压根不知道的戏。实际上，500块钱卖脸在演员圈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不少演员透露自己在不少通告群里边都看到过买脸的信息，也有导演说只要是公司签约的演员都要同步签订肖像授权协议啊，500块钱到1500块给2-3张照片，脸就归人家用了。签约的什么人都有啊，在校学生啊、社区阿姨啊、跑龙套的群演，偶尔也有几个叫不上名字的腰部演员啊。有人觉得划算，躺着就能赚钱，何乐而不为呢？有人死活不干，说脸是我的核心资产，那可不能卖。你说现在这个 AI 短剧发展的太快了，快到来不及造那么多脸，快到数据库里边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脸，快到一部戏需要10几、20几个配角却凑不齐人头，于是制作方是满世界的找脸，正经的走授权通道，不正经的就直接上手去偷啊，直接就盗人家的脸。今年3月有一个 AI 短剧叫《桃花簪》就被曝光，把这一个汉服博主叫白菜的汉服博主，还有一个叫七海的模特的照片，经过 AI 换脸之后用于反派角色，引发争议之后，这个 AI 短剧还最终下架了。这不是影视圈的小风波，这是数字时代这个人格权保护的一次考验，人脸呀。

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原料。以前我们讲肖像权啊，说的是照片不能随便挂在墙上，是吧？广告不能随便贴在脸上啊，我的形象你不能随便用，是吧？甚至说我的形象你不能随便拍，那是工业时代的逻辑。脸是身份的标签，贴对了地方是名誉，贴错地方就侵权啊。可到了数字时代呢，一切都在变，脸不再是脸的本身了，脸成了数据，脸被拆成关键点，关键点被喂给算法，算法吐出一张又一张似曾相识的新脸，这是技术革命带来的一次底层重构。那最近我看过一些 AI 制作的广告啊，很有意思。 AI 制作广告，你比如男性是吧，从小孩到这个中学生，然后呢再到青年小伙子，再到中年人，再到老年人，他们用的是同一张脸，只不过是大大小小的区别。那个女性呢是吧，女性也是这样是吧，从小女孩是吧，再到小女生，再到大姑娘是吧，再到这个已婚的妇女是吧，最后到老年妇女等等，这样他用的是同一张脸啊，脸部的表情啊什么动作，因为什么，他的算法就这样，你用同一张脸，你来这个投喂他，然后呢让他生成什么小孩的什么中学生的什么的，他就会那样生成。对，看了之后你一是叹服这个 AI 的强大，二一个就说你看 AI 的脸它都是千篇一律的。但是现在呢，为了让那个脸不千篇一律，一些 AI 短剧就开始四处买脸，重要的是脸从不能转让变成了可以交易，对吧？那林敏这代人还觉得卖脸是一件别扭事呢，但是对于那些刚入行的群演没什么名气，他们觉得给钱就用呗，是吧？你这一家公司找我 一年给我这个500块钱是吧，那我那手掐着协议，那我就用呗，那什么我就卖呗，是吧？那要两家公司三家公司是吧，那要找我，那100家这个 AI 公司找我呢，那我就卖呗。你看他一想的，我就卖了我还赚点钱，也不影响我接别的戏。这种心态的转变比技术本身更值得警惕。当人脸从一个人格符号转向为普通商品，法律的底线还能不能守得住？那人脸现在到底值多少钱？这个问题现在没人答得上来。500块钱是一个市场价，这个市场价是针对林敏这一个个人的，或者针对他这一个层级的演员的。可能一些著名的演员那个脸可能是不值500块钱，是吧？那可能要更多。那基本上也就这样来定价吧。我看有网友说，这么便宜的价格说明什么呢？说人的那张面子还真不值什么钱。还有网友说，一旦签了这种低价授权，你的脸被换到什么低俗或者擦边剧情里边，后续维权你根本找不着人，为了几百块钱去冒这种彻底失控的风险，我觉得完全不值。还有网友说，何乐而不为啊，终于可以靠脸吃饭了。还有的网友说，你就算是不卖脸啊，你的照片什么的，你只要是稍微干嘛在网上能够搜得到，你都可能被盗了。我想说的是，你看现在好多网友都在讨论这个价钱的问题，其实这里面有更多的是法律的风险。人脸信息是一种生物识别信息，现在很多地方用人脸识别，如果人脸信息被授权出去，导致人脸信息大量的流传，一旦被别有用心的利用，那后果非常严重了啊！当然不光是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网络识别的安全的问题啊，个人人物形象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啊，什么隐私权问题、肖像权问题等等，那都是需要法律再来进一步的兜底的。所以说你看，随着这个时代，尤其是这个 AI 时代的到来，我们的相关法律法规是严重滞后的，需要赶紧的跟上，补齐相关的漏洞。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3: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4: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2: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长聚，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5: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6: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渤海之滨有一座城市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1943年，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华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2012年，从未与他见过面的女儿黄鲁滨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了黄华市。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住在父亲的名字里》。
7: 83岁的黄鲁滨，钱包里一直装着一张身份证。和所有人的身份证一样，上面印着姓名、性别、住址，但又和所有人的都不一样，因为他身份证上的住址是他父亲的名字。父亲叫黄华，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1943年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当时还不满1岁的黄鲁滨就被母亲抱着转移，并改了姓，在杭州长大。关于父亲

0: 信他知道的全部来自母亲临终前的一句话。
1: 最后我妈快去世的时候明确跟我说，芳华烈士是你爸爸，他肯定是抱过我，但是我没有感受到。
0: 父亲牺牲那年他还不到一岁，记不住父亲的样子。父女之间隔着83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鲁斌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谁的女儿。2007年，黄骅市民政局退休干部王新华在寻访20多年后，终于找到了黄鲁斌。这一年，黄鲁斌64岁，半个多世纪，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女儿。踏上黄骅土地的那一刻，他失声痛哭。5年后，黄鲁斌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黄骅。
1: 因为小时候没在一块儿嘛，眼看着老了能跟自己父亲在一块儿也是一种享受，我喜欢跟我爸在一块儿。
0: 从此他的身份证上地址变成了黄骅市，一个从没见过父亲的人选择把余生安放在父亲的名字里。黄鲁斌回来了，但父亲的血脉还没有全部团聚。2019年，一个叫张俊友的人揣着一张泛黄的报纸从山东一路找到黄骅。张俊友父亲张书镇原名黄自威，不满3岁时被黄骅托付给地下党员，改了姓，在老百姓家长大。报纸上那张黄骅的画像和他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
2: 我是2019年和姑姑相认的，他常跟我们小辈讲，你们是烈士的后代，做人要低调，做事要踏实，不能给爷爷丢脸。找到了姑姑，我们这一支才算真正归了根。
0: 在黄鲁斌的主持下，张俊友改回了黄姓。但黄鲁斌要做的不只是找回失散的血脉，他还要这座以父亲命名的城市记住父亲的故事。回到黄骅14年，黄鲁斌没有把自己当成需要被照顾的人，他自费发起了一支红歌艺术团。
1: 我就组织了一个艺术团，大型的春晚，那个乡村演出，我们都是义务演出，每次演出至少10000块，都是我出。
0: 从10几个人到100多人，从一个人唱到一座城厅。2019年加入艺术团的王宝林，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黄鲁斌的场景。
3: 这个烈士的女儿回到出生的地方，那种对英雄的崇敬之情，这自然而然的就产生出来了。我们英雄的城市，有英雄的女儿又回到了黄骅，出去也自豪。
0: 英雄的女儿回来了，那些刻在地名里的东西开始被人真切地感受到了。黄骅市民秦淑云。
4: 以前我们光知道咱们这个城市叫黄骅，就是为了纪念一个英雄。后来听说呢，黄骅他的女儿又回到了我们这个地方，突然就觉得那个很遥远的一个英雄一下子就到我们身边了，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守好这份荣耀。
0: 沧州人张彦志因为结识了黄鲁斌，自发成了一名宣传黄骅烈士事迹的志愿者。
5: 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走路要人扶着，但是他只要听说有地方请他去讲黄骅烈士的故事，多远他都去。现在我也成了志愿者，跟着他一起宣传抗日英烈的事迹。
0: 一个人带起了一座城，黄骅这2个字是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是几十万人身份证上的住址。但自打黄鲁斌回来，这2个字开始有了温度。4月2号，清明节前夕，在黄骅市大赵村惨案遗址，一群小学生中间站着一位白发老人。
6: 同学们，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正赶上那个奶奶过来，我们跟我们一起合影。
7: 谢谢孩子们，你们久等了啊！谢谢你们大家。
0: 几天后的4月7号，在石家庄一所中学的思政课上，一段 AI 制作的视频让83岁的黄鲁斌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屏幕里的黄骅32岁，比他还要年轻。
8: 鲁斌呐，我是爸爸。
0: 83年的等待化成了一声爸爸。
1: 爸爸，你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会继承你的光荣传统。这以后下一代，你放心的去吧。清明刚过。

0: 个一辈子没见过父亲的人，在83岁的时候，终于说出了“爸爸，我也永远爱你”。黄鲁宾说，他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这张身份证。
1: 我现在身份证就是黄花市的身份证，我的爸爸是黄花，我的身份证上有我爸爸的名字。父亲。
0: 一张小小的身份证，上面有他的照片，也有父亲的名字。他没见过父亲，但他回来了，带着父亲的故事走进了每一个黄华人的目光里，也走进了他们脱口而出的日常中。从此，黄华不再只是一个英雄的名字，他是一个女儿的全部余生，是一整座城市几十年不动声色的铭记。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渤海湾的晨光里，黄华港的万吨巨轮正在装船，每天有数十万吨煤炭从这里下水运往全国各地。黄华不仅是华北重要的港口，更是一位抗日英烈的名字。1943年6月30号晚，新海县大赵村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华正在主持一场军事会议。黄华原名黄金山，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调任冀鲁边军区，率部在敌后浴血奋战。当晚，叛徒行人府纠集同伙持枪闯入会场，黄华身体多处中弹，当场牺牲，年仅32岁。1945年7月。为纪念黄华烈士，新海县更名为黄华县，1989年撤县设市，从此英雄的名字刻进了渤海岸边这片土地。黄华小女儿黄鲁宾，
1: 以我爸的名誉起的，他永远是黄华市，没有人会忘的。
4: 80多年过去了，这片曾被血与火浸染的土地，已是一座现代化的港口城市。2025年。黄华港完成货物吞吐量达3.66亿吨，位居全国港口前列。当年黄华烈士带领群众开荒种地的地方，如今千帆竞发，物畅其流。黄华市民秦淑云：
5: 原来小的时候经常听到讲那英雄的故事，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了解这段历史，守好这份荣耀。
4: 当年黄华把32岁的生命交给了这片土地，今天这座城市用名字守住了他的忠魂。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到千帆竞发的一吨大港，黄华二字刻在港口的灯塔上，印在每一张身份证上，也活在一代又一代黄华人的心里。

听众朋友，下面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

0: 显清晰透亮多了，精气神儿都不一样。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5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2: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2: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2: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2: 热线永远在线。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2: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的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大家的收听参与。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王欢。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稳外资更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为在“十五五”期间进一步塑造我国吸引外资的新优势，近日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27个部门，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联合印发了《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当前面对错综复杂的全球经济形势，我国引资规模依然保持在发展中国家的首位，存量外资也是稳中有升。那么新出台的行动方案将如何进一步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又将在放宽市场准入、保障内外资平等参与政府采购等方面带来哪些切实的利好与机遇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您走进相关政策的吹风会现场，为您全景解读。首先，我们一起来听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先生为大家带来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总体的政策介绍。
3: 为在“十五五”期间塑造利用外资新优势，我们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27个部门，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大部分是我们通过每个月的外资企业圆桌会议、重点外资企业项目专班以及多双边的经贸合作机制收集和梳理出来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制定了稳外资的一些新的举措，形成了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呢，一共包括5方面若干措施。第一方面是在扩大市场准入方面，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的开放，我们在2024年开展生物技术、增值电信、独资医院等试点开放的基础上，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

0: 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围绕提升金融业的服务开放水平，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包括利用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加强金融风险管理，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等举措，围绕支持外资参与医药等产业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了药类分段生产实施细则，便利境外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开展生物制药和化学药品的跨境分段生产。这个跨境分段生产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指药物生产环节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目前的生物技术领域的开放试点领域为北京、上海、广东三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是九个地方，包括了北京、上海、天津、南京、苏州、福州、广州、深圳以及海南省。那么行动方案提出来，要抓紧研究进一步扩大上述领域开放试点的范围，就是在试点这一段时间的评估基础上，我们还将进一步研究扩大试点的地域范围。第二个方面，在提升投资便利度方面，我们将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这是一个商务部的部门规章，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推动制定多个行业领域重要数据识别目录国家标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以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再有呢，就是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举措。行动方案的第三部分是提高投资促进水平，要进一步提升投资中国的品牌影响力，探索建立外商投资数字综合服务平台，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也就是既有正面清单也会有一个负面清单，而且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同时用好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促进外商投资等举措。第四方面，关于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社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这也是前一段时间这个问题反应比较集中的这个领域。同时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第五方面是优化外资管理，主要是提升外商投资管理的信息化水平。我们将全面优化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健全信息报告的直报渠道，健全外商投资的信息共享机制，为外汇登记、行政许可、固定资产投资等领域的外资管理提供相应的支撑。
1: 商务部在最近发布的利用外资数据

今天就存量和增量的情况呢，跟大家谈谈我们的这个看法。近年来，大家也注意到，由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缘政治冲突、全球的跨境直接投资下行，这些外部的不利因素，对我国吸引外资的确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些影响主要是反映在我们吸引外资的增量上的波动，对存量外资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我们讲稳外资，首先看外资的存量稳不稳。这里从三个方面跟大家交流一下。一个从规模上看，当前我国的外资企业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到2025年底的外资企业数量达到了 53.3 万家，与五年前，也就是2020年底相比，年均增长 4.5%， 每年新增外资企业数量增加是 4.5%。 到去年年底，2025年底的存量外资规模已接近4万亿美元，在五年内年均的存量增长 3.6%， 也就是数量年均增长 4.5%、规模增长 3.6%。 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2025年有8000多家外资企业在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了10%。今年前五个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追加投资，这是从规模上看。二是从经营情况来看，“14五”期间，外商投资企业的营业收入是262.7万亿元人民币，利润是21.4万亿。人民币，两项指标的五年内的在五年当中年均增长都是5%左右。那么今年1到5月从外资企业的外贸进出口来看，达到了8663亿美元，占全国外贸进出口的29.1%。接近30%了。大家知道，经过多轮的经贸磋商，中美当前的经贸关系趋于稳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我们注意到他们近期发布了一个中国商业环境调查，这个调查报告里边显示，接近3/4的受访企业，这个受访企业什么概念呢？就是都是在美国注册的企业，而且在中国都有投资或者开展业务就是这个群体的企业当中有3/4都表示2025财年在华的收入稳定或实现了增长。92%的这些美资企业都表示去年在中国实现了盈利，这个数字是不会说谎的。第三方面，我们从外资的贡献来看对我们的经济贡献来看，2020年以来也就是“14五”以来，外资企业贡献的年税收，每年的贡献的税收收入保持在2.5万亿左右。外资企业每年的这个税收贡献是在2.5万亿人民币左右，约占到全国税收的全国税收的1/71/7。从就业来看，每年这五年来，每年外资企业年均吸收就业人数超过了3000万人左右。2023年到2025年，规模以上的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
连续三。

0: 保持了增长。这些年我们看到外资企业和我们的本土产供链深度融合，为我国产供链的总体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是我们从这几个维度来看，存量外资是稳的啊。第二，看稳外资还要看增量稳不稳。这些年大家看到外资有进也有出啊，也看到有进来的也有出去的，但是总体来看是进大于出。目前中国的吸引外资的规模依然保持了在发展中国家的首位，而且我们是始终是全球主要的跨境投资的目的地。这些年我们的吸引外资的实际利用外资的增量总体也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每年都在1000亿美元以上，但是有所波动啊。近3年来，那么实际利用外资呢有下行的趋势啊，但是总体都在1000亿美元以上。那么今年1到5月，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同比下降8.6%，但是降幅比去年同期收窄了4.6个百分点，而且引资的结构在进一步优化。可以说我们的外资的增量总体还是比较稳定的，充分说明中国吸引外资仍然具有较强的韧性。概括起来说，我国的存量外资稳中有升，增量外资总体稳定，外资在中国的情况整体出现是整体的特点是规模稳、经营稳、贡献稳、预期稳，我们做了一个概括。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啊，在这几个方面持续发力，包括啊，我们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行动方案，也将出台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务实举措。比如说在制造业领域，现在外商投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制造业领域的限制措施已经清零，也就是说准入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下面我们重点要解决的是要准入后的准营的问题，要着力解决大门开小门不开的一些具体问题。服务业领域，我们现在看我们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全国版29条，自贸试验区版27条，这里边大部分涉及到服务业。按照15规划的部署，将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那么这里面主要解决是准入的问题，我们将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

0: 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由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王欢。说到对外开放呢，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稳外资更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为了在15五期间进一步塑造我国吸引外资的新优势，近日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27个部门，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联合印发了利用外资固稳促优的行动方案。在行动方案中提出提升外商的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那15五规划纲要呢，也明确地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健全外商投资服务的保障体系，来塑造吸引外资的新优势。在15五时期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如何有效地促进外资企业在华长期发展，让外资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呢？我们一起来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的观点。
2: 鼓励支持外资企业长期深耕中国市场是我们一贯的政策导向。15五期间，我们加快构建体系完备、内涵丰富的利用外资企业法规政策体系，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全面实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持续缩减，采矿业、农业、金融业等领域推出一系列重大开放措施，制造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也全部取消，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开放试点有序推进，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多次修订，新增的条目数量达到了历史新高，贸易投资自由便利化不断推进。15五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保持外资政策稳定可预期，让外资企业在华发展更好、更广、更深、更顺。首先，塑造引资新优势，全面实施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更多外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以及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帮助外资企业更好融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互利共赢中实现共同发展，让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得更好。其次，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让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空间更广。再次，提升外资服务水平，充分发挥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重大外资项目工作专班作用，推动各省份健全重大外资项目工作专班机制，上下协同联动，为重大外资项目顺利实施提供有力保障。继续鼓励外资企业在境内的再投资，强化再投资项目的服务保障，让外资企业在中国扎根的 更深。最后，我们将加强与重点企业、外国商协会常态化的交流，及时回应外资企业的诉求关切，会同有关部门持续畅通国际商务人员往来，让外资企业在中国运营的更顺。
1: 那当前呢，制造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已经全面清零了。此前国家实施了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领域的开放试点，那这一次行动方案还提到了教育、金融等领域的开放。在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方面，还有哪些值得外资期待的部署呢？我们一起来听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负责人王亚怎么说。
3: 服务业是我国扩大开放吸引外资的主要领域，在实际使用外资中的比重已达到了70%。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我们将重点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放宽市场准入。2024年以来，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选取部分地区率先开展云计算、独资医院、生物技术等三个领域扩大开放试点，目前已经有了一批外资企业落地或展业。我们将在全面评估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上述开放试点。根据行动方案，我们还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等。二是引导外资投向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我们修订出台了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延续了对外资研发中心进口有关科研用品的免税政策，加大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加大政策供给力度，鼓励外资参与服务业融合化、数字化转型升级，大力吸引外资企业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等功能性的机构，助力我国服务业扩容提质。三是以试点示范放大辐射作用。2025年以来，我们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提速加力，新增了9个试点城市，赋予了新一批的试点任务，比如在电信等领域提出取消应用商店、互联网接入等服务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等试点任务。在医疗领域，提出支持外籍医生开设诊所、境外医疗专业技术人员短期执业。在金融领域，提出支持探索发展国际保理业务，鼓励金融机构和企业依托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和数字人民币双边跨境业务渠道，开展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结算等。此外，结合新增试点城市自身区位优势和特色产业，因地制宜提出多项个性化的试点任务。下一步，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和省市主动探索、大胆实践，推动各项试点任务落实落细，更好为全国服务业开放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发挥带动作用。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

0: 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2: 妈妈，早上好。
3: 宝贝，
1: 听，
3: 早上好。
1: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6: 好的，阳光热线我们直播继续。商务部提出呢，把稳外资工作与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等工作贯通起来，综合施策。外资企业对此也是十分关注。那今天我们提到的行动方案，如何支持外资企业深度参与国内的消费市场？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是这么说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7: 我觉得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外资品牌的产品和服务啊，在我们身边实际上是随处可见。我们拥有14多亿人口和不断增长的中等消费群体，现在我们需要在金融、医疗、教育、养老，包括商贸、零售各个方面，要有更多的啊高品质的多元化的消费供给。那么我们做了一个统计， 在我们国家的批发，我们先以批发零售业啊做个例子，今年一到五月份，在批发零售业里边的外资啊，新到的外资同比增长22.6%，有多家餐饮和零售的外资企业持续加大在华布局，在拓展啊自己的门店。你比如说像赛百味啊，这个大家都熟悉的啊 ，Subway， 去年在国内新开了320家新的门店，而且还宣布今年还要新开350家门店。Gap 这是家知名的品牌啊，今年也将新开50家门店。德国的应折扣超市，这家企业大家可能也慢慢要熟悉起来，叫奥乐奇，全年计划在国内要新增50家以上的门店。当然还有一些传统的品牌啊，宜家等等。所以消费提振已经成为外资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新赛道。那么我们商务部呢是全力以赴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扩大内需和提振消费的行动，在我们的行动方案中也明确支持外资企业积极地参与绿色消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

0: 视同仁啊，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举个例子啊，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这个新的这个销量当中，外资的品牌超过了35%。家电的以旧换新，包括数码智能产品的购新当中，外资品牌占到了超过了13%。应该说，中国的广阔的消费市场啊，和不断增长的成长性很好的消费市场，再加上普惠性的政策红利，有效地帮助了外资企业在中国拓展市场份额。我们还将通过过境免签、离境退税、涉外支付等各种务实的举措，不断优化国际化的消费环境。第二方面呢，我们会积极地支持外资企业通过进博会、服贸会、投洽会、消博会等国家级的展会平台，扩大优质的商品和服务进口，提高高品质的供给，支持外资企业参加在我们各地举办的消费提振活动。比如说今年四月在广交会期间还举办了一个叫购精彩投未来的一个专题活动。这个活动呢，是让外资企业叫外资企业投资中国购在中国的对接交流会，也是这两大国字号品牌的首次的联动，受到买家和卖家的这个热烈欢迎。再比如在这个月，我们在德国首次举办了出口中国的专场活动，吸引了德国企业积极的对华出口优质的产品、设备和技术服务，同时也推动了他们进一步的投资中国。下一步呢，我们将把这三大国资品牌联动起来也就是投资中国、购在中国和出口中国，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广阔的合作机遇。第三呢，我们是积极支持外资企业参与城市商圈的改造提升工作，举办首发、首秀、首演等活动。近五年来，我有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累计引进了国内外品牌首店、旗舰店超过了1.5万家，其中包括我点一点一些外资的品牌，像德国的高端护肤品牌巴宝在中国开设的首家旗舰店，瑞士的瑞士莲在中国首家沉浸式旗舰店也落地了上海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我就不一一举了。那下一步呢，我们也将进一步的聚焦首发经济，吸引更多的外资的消费品牌首店落地，推动消费升级。
1: 平等的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啊，是外资企业广泛关注的问题。财政部采取了哪些支持措施，保障外资企业依法平等的参加政府采购？我们来听财政部国库司负责人郑勇的观点。
2: 方案强调，要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在政府国民待遇平等对待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经营主体，是中国政府采购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近年来，财政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积极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保障外资企业在政府采购领域的国民待遇。第一个方面呢，是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我们积极推进政府采购法修改，推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政府采购市场体系，专门发文重申并强调，政府采购要依法对内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提供的服务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0: 完善保障公平竞争的交易机制和评审规则，印发了关于推动解决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的通知，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第二方面是，我们明确在政府采购中的本国产品标准。2025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明确对内外资企业生产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一视同仁，给予政府采购政策支持，并要求各地各部门不得以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股权结构、投资者国别以及其他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施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为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经营主体营造更加透明稳定的发展环境。第三个方面是加强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各级财政部门持续清理政府采购领域区别对待内外资企业违规设立备选库、名录库、资格库等妨碍公平竞争的做法，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决策部署，2024到2026年，我们聚焦政府采购领域反映突出的采购人设置差别歧视条款、代理机构乱收费、供应商提供虚假材料、供应商围标串标等四类违法违规行为。财政部会同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持续开展专项整治，其中歧视和排斥外资企业是重点整治内容之一，着力破除外资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各类障碍和壁垒。第四个方面是持续完善政府采购行政裁决机制，我们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开设投诉举报窗口，畅通供应商权力救济渠道，依法查处政府采购活动中出现的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等问题，维护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同时还积极借助人工智能、行为预警等技术手段，实现政府采购关键环节智能监控，持续提升政府采购的透明度，使政府采购在阳光下运行。那下一步呢，财政部还要按照实务规划以及方案的有关要求，加快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原则，持续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更好地保障内外资企业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1: 好，听众朋友，那您刚刚收听的呢是关于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系列政策解读。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是企业最安心的定心丸。那我们相信行动方案的落地见效，必将进一步提振外商在华投资发展的信心，让更多外资企业在中国放心投资、安心经营，在互利共赢中与中国经济实现同频共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王欢，明天上午的10点钟，阳光热线与您不见不散。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新纪商传奇。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

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二集，出品人于俊生、武鸿儒，总监制徐涛、贾静刚，总策划李秀磊、季国峰、边雨峰，监制邱方明、孙雷，策划张瑞、冯慧杰，制作人金盛博、董明，导演文竹，编剧徐然，作曲于祥国。剧中马兰小学的学生由河北富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饰演。

0: 掉了，跑掉了，跑到车堆里。
1: 白鹏，你倒是不结巴了，可是跑掉也要命啊。
2: 白鹏，以后合唱的时候，你能不能光张嘴不出声啊？
3: 去！
0: 哦，走了。
3: 等等，你再唱一遍，我学。

0: 可是我跑调和结巴一样天生的，我以后唱歌再也不出声了。
1: 月亮微微笑，舞台静悄悄。
2: 小兰，你爱吃这菜吧？
3: 哎呦，庞鹏放学了。
0: 奶，姑奶，
4: 哎，
0: 我写作业去了，
3: 先吃饭。
0: 我，
2: 这孩子又怎么了？
3: 啊，先不管他了。
5: 二姐，我去看看。哦，
4: 鹏鹏，我找你有事儿，我进来了。
0: 姑奶，
4: 鹏鹏，今天的音乐课，你是不是滥竽充数了？光张嘴不出声。
0: 我跑调，同学说我最好闭嘴。
4: 是，平时你跑调，唱歌的声音还特大，把别人也带跑了。
0: 姑奶，你别说了，我不唱了，再唱，我是小狗。你也笑我。
4: 鹏鹏，你想不想治一治你这个跑调的毛病啊？
0: 能治。
4: 能治啊。
0: 算了吧，治病得花钱。
4: 不要钱，姑奶就能治。
0: 真的？
4: 当然了，保证手到病除。不过你得听我的话，我可是你的大夫呀。
0: 好，我听话。那咱拉钩。
4: 拉钩。
6: 一言为定。
4: 白鹏，你看这是口琴，你用它吹出来的音乐就不会跑调了，试试。哎，这是

对，连起来。非常好。

0: 真厉害啊！以后我们唱歌，你可以给我们伴奏了。
1: 当然了，邓老师说我唱歌跑调，吹口琴不跑调。
0: 同学们，我们推选白鹏当音乐课代表，好不好？
2: 好。
3: 白鹏，你给我吹那个军队的歌吧，带劲儿，我可爱听了。
0: 也不怎么样嘛，我用书月吹的都比他好。金波，你就吹牛吧。哼，我懒得跟你们解释。金波，你去哪儿？快上课了。我困了，找个地方睡一觉。你上课不也一样睡觉吗？老袁上课太吵，我睡不好。

0: 水，金波。
1: 邓老师，你来抓我逃学啊？
2: 我又不是袁老师，我抓你干什么呀？
1: 也对，你是教音乐的，跟我一样闲人一个。
2: 哎，金波，你的音准不错呀，为什么音乐课从来没听你唱过歌呀？
1: 我不想唱，没劲。
2: 我听袁老师说，你以前还学过吉他呢。
1: 老严多管闲事，我要走了。
2: 哎，金波，老师说啊，你唱的真的是不错。我们这个月要排练新歌，需要吉他手，你能来吧？
1: 我才不来。
2: 哎，这孩子不行，我得想个办法，得让你来。
3: 袁老师，
4: 哎，
3: 你慢点开。
4: 好，
3: 这些乐器怕撞。
4: 邓老师，你带这些高级乐器来村里太金贵了吧？村里的孩子哪儿学得了这个呀？
3: 哎，怎么学不了？白鹏口琴吹的就挺好的，我就想让孩子们学乐器。
4: 口琴多简单呀，可你这些乐器我都头回见，别说他们孩子了，山里的娃哪学得会呀？
3: 谁说咱们山里的娃学不会呀？咱山里的娃一点也不比城里的差。
4: 邓老师，孩子们的家长老问我一个问题，我回答不上来，我想问问你。
3: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你是想问学音乐有啥用，对不对？
4: 对。邓老师，多学点文化课大家都能理解，你给咱孩子们上音乐课这个我也理解，学校的课程表上有肯定有它的道理，小学生嘛要全面发展。可是你现在还要教孩子们弹乐器，我都不理解，我咋跟人家孩子爸妈说嘛？
3: 哎，袁老师，怎么跟你说呢？学文化当然重要，能增长本领，可是音乐也很重要。我小的时候在马兰，那时候抗战日子更艰苦，但是只要一唱起歌，大家就觉得有信心有干劲儿。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事，山里的孩子更不容易，我希望他们一辈子能有音乐陪着，唱唱歌弹弹琴，日子也更有奔头，你说是不是啊？
4: 是，是这个理儿。
5: 什么呀？
6: 哎，这是什么呀？
1: 别动，
7: 碰坏了咋办？这是小提琴吧？邓老师弹过。
6: 那这个呢？
7: 这个我也不知道。白鹏，你知道吗？
8: 不知道。
7: 金波，你迟到了。金波，你知道这是什么乐器吗？
1: 吉他，连这都不知道。
7: 哦，这就是吉他呀。金波，那你会弹吗？
1: 当然啦，来一段吧。
7: 算了吧，
6: 吹牛吧。
1: 这还用吹牛？
7: 上课啦。
3: 同学们，我们要上课了，安静。今天老师带来了几样乐器，有吉他、小提琴、曼陀铃，还有我们平时上课的电子琴和手风琴。我想利用课后活动的时间组织一支马兰小乐队。对呀，这样大家就可以一边弹琴一边唱歌，我们不光在音乐课上唱，还可以代表咱们马兰小学去北京演出，好不好？
9: 北京。
3: 对，就是去北京。愿意在课余时间跟老师学乐器的同学，可以到音乐课代表白鹏那里报名。好， 我们开始今天的音乐课了。

0: 去北京吗？
1: 嗯，我姑奶说话算话。真真，我们一起去北京吧。

0: 姑奶，我想弹吉他。
1: 为什么呀？你不是都已经有口琴了吗？
0: 不，弹吉他很帅。
1: 弹吉他的确很帅，吉他适合伴奏，是咱们小乐队必备的。你口琴学得这么快，弹吉他肯定没问题。可是你一定得坚持啊。
0: 好，好，我没问题，我一定坚持。
1: 好，鹏鹏，现在有几个同学报名咱们的小乐队了？
0: 有六个。
1: 那金波报名了吗？
0: 没有。
1: 没有啊。哎，要不你带我去他家，我们去劝劝他。
0: 啊，金波？
1: 是啊，他弹吉他可是一把好手，我还给他带了一个特别的礼物呢。哎，走呀。
0: 我不去。
1: 白鹏，真真、二勇、小雨加入乐队，你是不是都没有意见呀？
0: 嗯，没意见。
1: 那金波怎么就不行呢？
0: 他省城来的，他瞧不起我们。
1: 是这样啊，我们的小乐队刚成立，的确需要金波这样的吉他手呀。而且呀，他还拿过比赛的冠军呢。
0: 那又怎么了？
1: 鹏鹏，你有这样的想法我能理解，不过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
0: 什么？
1: 你知道我为什么有了组乐队的想法吗？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受了你的启发呀。
0: 啊，我？
1: 嗯，白鹏，你看啊，从你学吹口琴到现在才多长时间呀，你就从一个不爱说话、唱歌还跑调的小男孩，到现在能给全班人伴奏，成为了一个自信的小乐手。而且我听袁老师说，你还学会了《解放军进行曲》，还写了一篇作文，说你将来要当兵，想去天安门当升旗手。你的作文还成了班里的范文呢。
0: 嗯，
1: 鹏鹏，我希望你身上发生的这些神奇的改变也发生在其他同学的身上，特别是金波。
0: 可是金波是坏孩子，为什么要帮他呢？
1: 他刚从省城回到村里，有点不适应，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帮助他呀？
0: 那是他自己不好
1: 啊，
0: 他爸妈离婚了，谁都不要他。
1: 鹏鹏，我觉得你应该比别人更容易理解金波。金波原来在省城有爸爸妈妈，有幸福的生活，可是因为父母离婚了，他失去了这种生活，所以性格才变得很差。这种失去的滋味你肯定懂得。
0: 我比他强。
1: 你比他强，所以才应该试着去理解他呀，对不对？金波回到村里，同学们都笑话他，说他的爸爸妈妈不要他了。你呢，之前是不是也因为口吃被人笑话过呀？
0: 嗯，
1: 那你肯定知道被人笑话的感觉，对吗？
0: 是。
1: 老师这次从北京过来，在省城转车，见到金波的妈妈了。他的爸爸妈妈只是离婚，不是不要他。他们在外面打工很辛苦，没法照顾孩子，只能把金波送回到村里让爷爷照顾。可是金波不愿意被人瞧不起。实际上啊，他就是个纸老虎。他觉得自己从城里到村里心里不舒服，所以才故意表现得脾气不好。其实啊，他是怕被人欺负呢。
0: 他被欺负？
1: 嗯，
0: 那他还打我呢。
1: 老师相信，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对待他，他也会换一种方式对待我们的。
0: 那要是他还打人呢？
1: 他要是还打人，那我们就打回去。你打得过他吗？
0: 当然了。
1: 就是啊，那我们走吧。
0: 好，
2: 还给你，我不参加什么破乐队。
0: 静波， 你摔吉他，邓老师，
2: 我没摔，我不要。我再说一遍，我不参加乐队。
1: 好了，你们不要闹了。金波，不是老师让你参加乐队，是你的妈妈。
2: 我妈？
1: 啊，
2: 我妈在哪？
1: 你打开这个吉他包看看。
2: 啊，
1: 这个是你自己的吉他吧？你妈妈让我带给你的。我来马兰的时候，在省城换车，和你妈妈见了面。她打工挺忙的，想早点就把你接到身边。
2: 她这么说的？
1: 当然了，你妈妈还让我给你带了封信。喏，你自己看看吧。你好好想一想。白鹏，你还有什么话要跟金波说吗？
0: 嗯，金波，我们要是去北京演出，肯定要在省城换车，说不定你能见到你妈妈。参不参加乐队你自己决定吧。
2: 小鸡巴，你怎么不结巴了？好好，你说的是，我想想吧。
1: 鹏鹏，你刚才说的很流利呀，已经不口吃了。
0: 我用随身听听广播学说话，你给我的。
1: 好样的，
0: 姑奶，你说金波的吉他真有那么厉害吗？不是吹牛吧？
1: 这个我也拿不准，要不我们去他家后院听听，说不定他正在弹呢。

0: 奶，静波会来乐队吗？
1: 我想静波应该会听他妈妈的话。
0: 他妈妈的信写的是什么啊？
1: 那我可不知道。

0: 金波妈妈，哎，你什么时候能回马兰去看看金波呀？他很想你。
1: 我也想孩子，可最近店里忙，我就是个学徒工，请不了假呀。
0: 那你给金波写一封信吧，鼓励鼓励他，让孩子高兴高兴。
1: 哎呀，我这就没念过几年书，我怕我写不好，我这……
0: 那我来写，你抄一遍。孩子看到你的信啊，一定会高兴的。
1: 哎，这样好，这样好，谢谢你啊，邓老师。
0: 第一句就写：波波，妈妈不能经常回去看你，但妈妈每天都在想你。
1: 波波，妈妈不能经常回去看你，但妈妈每天都在想你。妈妈有个目标，就是尽快攒够钱，把你接到身边。妈妈为了这个目标正在努力，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邓老师说，你在音乐上很有天赋，妈妈希望你能参加马兰小乐队，到北京去演出。这样，你们在省城转车的时候，妈妈还能和你见上一面呢。儿子，你现在一定长高了吧？妈妈真的很想你，很想你，每天都盼着和你相聚。

0: 我们去了天安门、鸟巢、水立方。哎呀，这是孩子们第一次走出大山，来到祖国的首都，他们呀，都高兴极了。
1: 孩子们，天安门广场到了，来来来，我们下车了。
2: 这就是天安门广场啊。
3: 珍珍看，天安门城楼，金色的城楼，
4: 像不像邓老师教我们唱的北京的金山上？
5: 像，当然。

0: 子们，咱们现在看升旗去。就在天安门广场西边的中山公园里，我们马兰小乐队的孩子们为晋察冀日报社的老报人举办了一场儿童音乐会。啊，听到马兰孩子们唱歌，报社的老人们都很欣慰呀。
1: 中山公园儿童音乐会现在开始，下面有请马兰小乐队为晋察冀日报社的爷爷奶奶们带来歌曲弹唱《美丽的家园》。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二集。剧中马兰小学的学生由河北富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饰演，其中白鹏由陈玉龙饰演，珍珍由赵逸轩饰演，金波由杨俊伟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苏明欣、张米可、王玉文、李嘉泽、李明泽，指导老师马梦楠、张曼华。剧中人物邓小兰老师由武凤春饰演，邓拓由宋万盛饰演，丁一兰由杨晨饰演，袁校长由任杰饰演，女儿明明由彭文妮饰演，陈奶奶由乔琛饰演，金波妈妈由王丽桦饰演，珍珍爸爸由杨默饰演，珍珍妈妈由严萌萌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郝明亮、钟诚、淡如、孟雨、李天之、李硕、王金迪、殷月珍、袁悠然、张志强、郑珊珊、陈景言等。播音浩洋，录音师房大文、梁和之、马笑宇、王轩，拟音师苏东升，乐器演奏孟子云、蔡洛言、吴少泰、宋建岳、林毅彤、耿子墨，后期制作严乔峰，音乐编辑马文轩，编辑曲冠华、李文斌、张颖超，新媒体编辑刘志飞、

0: 刘彦锦，制作统筹牛杰，责任编辑宋万盛、韩朝霞，主题歌《月亮舞台》，作词文竹，作曲于祥国，歌曲《如果有一天你来到马兰》，美丽的家园，作词作曲阿里，歌曲《马兰童谣》，作词作曲桂石。剧中所有歌曲由马兰花儿童合唱团演唱。本剧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三集，出品人于俊生、武红如，总监制徐涛、贾静刚，总策划李秀磊、季国峰、边雨峰，监制邱方明、孙雷，策划张瑞、冯慧杰，制作人金盛博、董明，导演文竹，编剧徐然，作曲于祥国。剧中马兰小学的学生由河北富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饰演。
1: 小兰，妈妈，你来接我了，您等着我。
2: 小兰，妈妈就看你一眼，看一眼就走了。
1: 妈妈，你别走。妈妈，妈妈，
3: 哎呀，小兰子，哎呀，小兰子，做梦了。来，喝点水，喝点水。
1: 二姐，我刚才梦到我妈妈了，像当年把我寄养在马兰一样，她看我一眼又走了。
3: 哦，小兰呐，是天上的亲人在念叨你了。我也经常梦到天上的亲人，
1: 我要是有一天走了，孩子们怎么办？谁叫他们唱歌啊？

0: 不错，真真音准有提高，节奏也不错。
1: 耶，我会拉欢乐颂了。
2: 我也是。
0: 哎，二勇，你拉错了好几个音，没好好练琴吧？
3: 我妈总是让我干活，不让我练琴。
2: 我看你是自己不想练，真真干的活不比你多吗？
0: 大家不要笑啊，大家好好练，等麦收的时候啊，我们在村里办音乐会，好不好？
4: 好。
2: 邓老师，到时候我爸就回来收麦子了，我要给他一个惊喜。
0: 好啊。
5: 真真，
2: 爸爸，你来了。我会拉小提琴了，我拉给你听。
5: 哎呀，拉什么呀，回去帮你妈干活去。愣着干什么呀，走啊。
2: 哦，我去拿书包。邓老师，
0: 怎么了？
2: 我爸来了，我得回去了，家里妹妹没人带，我妈还得做饭呢。
0: 哦，好，同学们，我们今天就练到这儿吧，咱们明天再练，好不好？
4: 好。
6: 再见。
0: 再见。
2: 爸，我来了。
5: 哎，你说你整天唱什么歌呀？啊，还拉个胡琴，有啥用啊？
2: 那是小提琴。

0: 哟，真真爸。
1: 啊。
0: 人家邓老师自己掏钱教孩子唱歌弹琴，还带着孩子去北京长见识。咋了？倒生出不是来了？啊？轮得你在这儿说闲话？
1: 那人家邓老师是城里人，咱是农村人，那能一样吗？
0: 哎，你这
1: 真真一个女孩子，那将来不管是打工还是嫁人，那学这些吹拉弹唱的能有啥用啊？
2: 爸，你别说了，我们走吧。
3: 陈奶奶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真真爸，不是我说你，你家大姑娘你就不让念书，十几岁就让人家出去打工，可真真呢脑子好，学啥都快，你还不让人家学。要是我呀，砸锅卖铁我都供他。你说你这……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陈大娘，你是老辈儿，我不跟你吵。那我家孩子多，得挣钱吃饭呢，我可没空陪城里来的人瞎玩。走走走了，这这。
0: 小兰子，回家吃饭。
4: 哎，二姐，你怎么了？不高兴啊？
0: 嗯，我刚才听真真爸爸说，不让真真学琴了，说学琴没用，我把他数落了一顿。
4: 你说的这事儿啊，我知道，真真说过。
0: 哎呀，可真真爸那话说的呀，难听着呢。就该骂。
4: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这也不是一朝一夕能改的。行了，二姐，你就别操心了。
0: 哎呦，你这心可真大。我是你二姐，我有时候都不理解，你到底图个啥呀？
4: 嗯，非要说我图点啥，那我图的就是快乐。我教孩子们唱歌练琴，他们快乐我也快乐呀。我出生在马兰，这里是我的根儿。我教孩子们音乐是希望他们将来过得好，有了音乐的陪伴，孩子们能健康快乐的成长，将来他们一生都会自信自强幸福快乐的。哎，对了，你看，我给你看看我的宝贝。嗯，这个。
0: 哎呀，这什么呀？纸壳子做的也叫宝贝啊？
4: 这是我做的建筑模型。
0: 哎呦，还是两层小楼呢。
4: 啊，它叫音乐城堡。你看，一楼的客厅是个小舞台，二楼是排练室。我是想把这个音乐城堡盖起来。
0: 哦，盖房不得花钱啊？哎呀，
4: 我有积蓄。城里的孩子都有少年宫，孩子们学艺术的地方，我这个音乐城堡就是咱村里的少年宫。
0: 哎呀，小兰子，你咋跟个老小孩似的呀？那盖房可是大事儿，那二层小楼得花多少钱呢？啊，那不是个小数目。
4: 我知道，我算过，我这些年攒下的钱够用了。
0: 不行，小兰子，你是靠退休金过日子的，这是你省吃俭用才攒下的钱，不能花在盖房子上啊！你得给自己留着。说不好听的，就咱这年纪，那黄土都埋了大半截了，你还盖啥房啊？你说你留给谁啊？
4: 就留在村里啊，留给孩子们用。盖好了，我和孩子们以后就在这里练琴唱歌。就算是有一天我走了，孩子们也有个地方聚在一起，马兰就永远都有歌声和音乐了。
0: 哎呦，小兰子哎！
5: 放学了，
6: 放学了，
7: 下课了，
8: 下课了。
9: 真真，等等，咱们要排练。
2: 是啊，真真，你是主唱，我想当主唱，白鹏还不让呢。
9: 京波，主唱，那咱们不就成摇滚乐队了吗？
3: 白鹏，我要退出小乐队了。
9: 啊。

0: 开什么玩笑？
1: 珍珍，你别吓人了，你看吓得白鹏又结巴了。
2: 我爸不同意我唱歌，我姐出去打工了，我妈又要干农活，还要带我妹妹，太累了，我得回去帮她。
0: 珍珍，留下来排练吧，我去帮你家干活。
2: 唉，你不懂，咱们唱歌得高兴，可我一想到我妈的辛苦还要挨数落，我就高兴不起来了。
3: 邓老师，别喝水啊。哎呦，珍珍妈，你别忙了，你快坐下。
2: 好，
3: 我听说珍珍想退出乐队，说是家里没人带孩子，我来看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哎
4: 呀，我家三闺女还小，离不了人，她爸在镇上打工，就想让珍珍回来给我搭把手。
3: 珍珍嗓子好，学习又好，哎，说不定这孩子以后能走音乐这条路，要是放弃了就可惜了。
4: 可是我们家珍珍她爸主事儿，得听她的，全家都指着她养呢。
3: 珍珍妈，哎，我听说你以前上过幼师。
4: 哎呦，那有啥用啊，十几年前的事了，这些年生孩子养孩子早不干了。
3: 那你想找个工作吗？

0: 音乐城堡，
1: 对，
0: 就是咱马孩子们排练，给你开工资。哎呀，
1: 真的？
0: 嗨，算了，邓老师，我知道你这是变相给我钱呢。我家不是困难户，我不能要。
1: 哎呀，
0: 不是白给你钱，我是真的需要一个人来帮忙，而且事还不少呢。我每个月有半个月的时间不在马兰，放学后你得组织孩子们排练，到了周末孩子们在音乐城堡练琴，你还得负责给孩子们管一顿饭，还得收拾屋子维护乐器。这份工作怎么样？
1: 可我家老三还小呢。
0: 那就带着老三一起去呀，让珍珍给你帮忙，又能排练又能带孩子，多好啊。这样，我替你去商量。哎，
2: 邓老师啊！
0: 哎，
2: 邓老师，陈大娘说你要找人盖房子。
0: 对呀，我听说你是手艺最好的泥瓦匠，看得懂图纸不？
2: 那当然能看懂图纸了呀。
0: 好，你看，这是我画的图纸。
2: 哦，
0: 你帮我算算，连工带料盖音乐城堡要多少钱？
2: 嗯。
0: 这个活我交给你。
2: 好，行
0: 我还有件事跟你商量。
2: 啊，啥事儿找我商量？
0: 是这样，等音乐城堡盖好了，我想让珍珍妈负责管理，工资就参照小学代课老师的标准。
2: 啊，那孩子谁带？家里的活咋办呀？
0: 带孩子一起呀。珍珍妈以前是学幼师的，在我这儿干好了，说不定以后还能在小学当代课老师呢，再挣份工资，那不比全家指着你一个人吃饭强吗？
2: 邓老师，真的？
0: 珍珍爸，你娶了个好老婆，有文化你得珍惜啊。还有珍珍，珍珍嗓子好，学习又好，说不定将来能考上大学呢。你这么辛苦挣钱，不就是想把日子过好吗？你得转变思想，家里的事儿多分担一点，不要什么都甩给你老婆。
2: 我知道了，邓老师，你说的在理儿，我都听明白了。
0: 珍珍爸，
2: 啊，
0: 我听村里人说，你生了仨姑娘不高兴啊。现在是新时代了，姑娘和儿子都一样。哎，咱们俩打个赌好不好？
2: 啊。
0: 珍珍这个孩子啊，聪明懂事儿，一点都不比男孩差，将来肯定有出息。

0: 每一届马兰小乐队的孩子都在城堡里唱歌、练琴、玩耍。第一批小乐队成员珍珍、白鹏、金波，如今都20多岁了。珍珍还真让我说着了，考上了音乐学院，成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白鹏这个小家伙，如愿以偿当了兵。金波小时候最调皮，他竟然读了师范，当老师了。马兰村啊，也脱了贫。为了发展旅游，好心人捐建了露天的月亮舞台。我很高兴，孩子们要从音乐城堡里的小剧场走上大舞台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选中我们马兰的孩子，要让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用希腊语演唱奥林匹克颂。这个我可是真没想到呀。
1: Mesdames et messieurs, le drapeau olympique.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Olympic flag.
3: 金波，金波，你和邓老师在一起吗？
4: 对对对，珍珍，我正和邓老师一起在冬奥会现场呢。
3: 邓老师，邓老师，
5: 姑奶，金波，
0: 珍珍，白鹏，
4: 白鹏，
0: 好几年没见你们了。
4: 哎哎，你们看，咱们马兰花合唱团的孩子们已经在鸟巢候场了，看见没？
3: 看见了，看见了，
5: 看到了。姑奶，今年部队让我回家过年了。
3: 邓老师，我考上研究生了。哎呦，
0: 太好了，珍珍是咱们村第一个研究生。
5: 对了，姑奶，您设计的月亮舞台刚刚竣工，就等您回来验收呢。
0: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月亮舞台从策划设计建设用了10年的时间，终于建成了。等冬奥会结束，我就回马兰。
3: 邓老师，我们等您，等您回来，在月亮舞台开第一场演唱会。
0: 好，好，在月亮舞台上开演唱会。
4: 好了，那个白鹏、珍珍，咱回去聚啊，孩子们要上场了，先不说了，先挂了啊。
5: 好嘞，好嘞，
3: 再见。
4: 再见。
6: 邓老师，我们要上台了。
0: 孩子们，加油啊！好好唱。
7: 邓老师，我紧张。
0: 小伟，不紧张啊！来，拉拉手。
6: 我也要拉手。
8: 我也要。
9: 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
0: 来来来，我们一起拉手，加油！
9: 加油！加油！
1: Mesdames et messieurs, veuillez vous lever pour l'hymne olympique.
10: 升奥林匹克会旗，唱奥林匹克会歌。

0: 妈妈，马兰的孩子们都登上奥运舞台了，这下您的心愿实现了，该留在北京好好养养身体了。
1: 不行，学音乐得下功夫，我得回马兰陪着孩子们。现在有月亮舞台了，我得办一个马兰音乐节。我可不想有一天我走了，马兰又没有音乐了，马兰的孩子们又不会唱歌了。明明，
2: 嗯，
1: 如果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你就把我安葬在马兰，好吗？
0: 妈妈，您说这些干什么呀？妈，我以后多陪陪您，我们一起教孩子唱歌，办音乐节，让音乐留在马兰，好不好？
1: 好，那咱们俩约定，
2: 拉钩，
0: 拉钩，
2: 一言为定。

0: 小兰老师，真没想到啊，这月亮舞台这么壮观，这么漂亮。
1: 是啊，这个山水之间的舞台，我盼了十年，现在终于建成了。
0: 哎，小兰老师，嗯，那这舞台建成之后，您下一步有什么计划呀？
1: 啊，马兰儿童音乐节要开始了，我太高兴了。记者同志，你看窗外的铁冠山，我们马兰的风景多美呀！你一定要多报道报道，让更多的人来我们美丽的马兰。
0: 好。小兰老师，月亮舞台上的第一场演出，您想好演点啥了吗？小兰老师，小兰老师，你怎么了？师傅，快，快去医院！

0: 2022年的春天，我的妈妈邓小兰突发心脏病，离开了人世。按照妈妈生前的嘱托，她永远留在了心爱的马兰。
1: 喂，月亮舞台，我们来啦！
2: 我们来啦！
1: 我们来啦！
2: 我们是
1: 马兰小乐队。
2: 这个月亮舞台可真大，真漂亮。
3: 是啊，袁老师说，今年的马兰儿童音乐节就要在月亮舞台举办，全国各地的孩子都会来参加。
2: 真的？
4: 躺在舞台上真热乎，一定是白天太阳晒的。哎，珍珍、白萌，快来一起。
2: 来了。我好想邓老师啊。
4: 没有邓老师，白鹏就是个小结巴，还能去当兵。
5: 哎，你还说我呢，进步，你嘞？
4: 我怎么了？
5: 当年咱们班谁最调皮啊？要不是邓老师非让我喊你来参加小乐队，你早就不上学了。
2: 是啊。
4: 哎呀，是啊，我也没想到，现在我都给孩子们当老师了。
5: 哎，珍珍。
2: 哎，
5: 你是咱们小乐队唯一一个学音乐专业的。
2: 嗯，邓老师教我们唱歌，不是为了让我们把音乐当专业，而是让我们学了音乐之后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快乐，什么时候都不怯场。这对咱们山里的孩子来说是最最珍贵的，要是邓老师还在就好了。
6: 要是邓老师还在就好了。
7: 傻孩子，我在呀，我一直都在马兰。以前我陪着你们长大，现在我在天上也看着你们呢。我们马兰小乐队的孩子都是最棒的孩子。我希望音乐带来的自信和快乐能一辈子陪伴着你们。

0: 你们学唱第一首歌的样子，就好像是昨天的事儿。
1: 是邓老师给了我勇气，我才敢开口唱歌。没想到这一唱，就唱到了音乐学院。
2: 邓老师，让我们再为您唱首歌吧。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三集。剧中马兰小学的学生由河北富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饰演，其中白鹏由陈玉龙饰演，珍珍由赵逸轩饰演，金波由杨俊伟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苏明钦、张米可、王玉文、李嘉泽、李明泽，指导老师马梦楠、张曼华。剧中人物邓小兰老师由武凤春饰演，邓拓由宋万盛饰演，丁一兰由杨晨饰演，袁校长由任杰饰演，女儿明明由彭文妮饰演，陈奶奶由乔琛饰演，金波妈妈由王丽华饰演，珍珍爸爸由杨默饰演，珍珍妈妈由严萌萌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郝明亮、钟诚、淡如、孟雨、李天之、李硕、王金迪、殷月珍、袁悠然、张志强、郑珊珊、陈景言等。播音浩洋，录音师房大文、梁和之、马笑宇、王轩，拟音师苏东升，乐器演奏孟子云、蔡洛言、吴少泰、宋建岳、林义彤、耿子墨，后期制作严乔峰，音乐编辑马文轩，编辑屈冠华、李文斌、张颖超，新媒体编辑刘志飞、刘艳锦，制作统筹牛杰，责任编辑宋万盛、韩朝霞，主题歌《月亮舞台》，作词文竹，作曲于祥国，歌曲《如果有一天你来到马兰》，美丽的家园，作词作曲阿里，歌曲《马兰童谣》，作词作曲桂石。剧中所有歌曲由马兰花儿童合唱团演唱。本剧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
6: 年仅7岁的小高凤山，踏踏实实卖艺挣钱，尽心尽力伺候师傅，一晃7年从无二心。渐渐长大的他，看到同龄艺人又出名又出唱片，就产生了逃离师傅的想法。那么是怎样的机会迫使14岁的他下定决心闯荡江湖？在天津三不管打响名头之后，地头蛇对他进行了哪些欺侮摆布？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高凤山回忆从艺沧桑。
5: 昨天给您说到，高凤山是拜了天桥八怪之一的曹德奎曹麻子为师。其实他这个老师啊，一开始也没有教他学艺，他呢一边观察老师的表演，一边把各种的词儿记在心间。不仅如此，天桥的其他卖艺人的那些压箱底儿的看家的本事也让他给学来了。他师父一瞧这是个好苗子，这才倾囊相授。
7: 我跟你说啊，开口饭可不好吃啊，不是不教你，是怕误了你。关键这行的规矩难守。
8: 师父，我自个儿愿意学的，误了也不怨您，我能守规矩。
7: 板上咱们一板一眼的啃，活上咱们一口一口的教，把底子揣瓷实了。
5: 当然了，把本事教给徒弟不是为了让他长能耐，而是把这个孩子啊给当成摇钱树了。挣来的钱他一个子儿也不给徒弟，因为那时候曹麻子已经50来岁，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他自个儿呢整天的架着个鸟笼子出去玩啊，赌钱呢。不仅如此，他为了防止这个高凤山这小孩偷吃啊，要求这个孩子呢叫亲口出去亲口进来。 高凤山打小啊，这个性格就很倔强，出去卖唱从来不吃东西，也不敢花上一分钱，挣来的所有钱都交给师傅。而且呢，即便是在外边得的东西，比方说在茶叶店门前卖唱，人家可能会给上一包

0: 茶叶，就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如数的交给师傅。这还不算呢啊，每天回来以后啊，走猪市口还要给师傅买上几个火烧，外带猪头肉，包好了揣到怀里。回到客店以后呢，拿出来带着余温的火烧夹肉，恭恭敬敬地捧给师傅，自个儿从来一口也不吃。那么他一个人白天唱铺户，晚上串巷子，每天呢就能挣3块大洋，那可是能够买一袋多的洋面的。高凤山对师傅服服帖帖，从来不存二心。平日里边晚上卖唱，得唱到夜里边12点钟。第二天呢，照常早起捡煤糊，伺候师傅起床。碰到阴天下雨的，也得出去卖唱，除非是这大风暴雨出不去了，但是也需要在这个店里边溜活，就是练习呀。
1: 那你
2: 师傅，瞅这天下午下雨，咱还去不去？
1: 咱们这行啊，是看着老天爷的脸吃饭。哎呀，刮风减半，下雨全完了。去，拿板去，我看你这些日子练怎么样了。
2: 哎，师傅。梁山好汉英雄多，胆彪彪好汉武二哥。二武松替兄报仇杀了嫂，发配就把这个孟州挪。
0: 时光如水，岁月如梭。高凤山的年龄一天一天的长大，艺术上的提高反而比这个年纪啊增长得更快。他在天桥一带已经是小有名气了，人尽皆知。
3: 曹爷，
1: 哎，尊爷，
3: 你这徒弟我看还真行。
1: 啊，是，
3: 招了这么多人，整个天桥就他这儿热闹了。
1: 那是我徒弟，我教的。
3: 哟，跟我你还谝？
2: 二殿下尊。
4: 说，还真不赖，好小子，来一段。
5: 我说，汤麻子，别看是你徒弟，嘿，这活使的比你一点都不含糊。
4: 是是是是，
5: 再来一段。好。
0: 随着年龄的增长，高凤山这儿听得多，见得广，一琢磨。就觉得这些年呢，师傅对自个儿实在是太心狠了，甭管挣多少钱，受多大累，尽多大的孝心，说你不给我吃好的穿好的这没关系，你让我把钱把东西都如数上交，这也是我应该的，但是怎么一句温暖的这个提己的话都没有呢？而且经常是张嘴就骂，动手就打。
1: 你这见天都干什么去了啊？你自己听听这叫什么玩意儿，你嘴里摇着什么呢？
2: 我是听您这么唱的。
1: 你这，我就这么唱的，我就是这么唱的吗？你就听了个浮头，你就不知道搁点心吗？
2: 师傅，我搁心了。
1: 你搁心了你？去外头练去，别跟我这站着，忍住去。
0: 有时候高凤山呢也埋怨师傅，您怎么逮着个蛤蟆就想钻出尿呢？孩子不但是身世苦，心里也苦啊。自己很孤单，上无父母，下无兄弟，而师傅呢就知道让他给自个儿挣钱去，供着他吃，供着他喝，供着他赌，他只能是在师傅的翅膀底下趴着，多怎能站起来真正的当回人呢？而且那些年呢，高凤山最怕的就是过年过节，尤其是这个过大年，街坊邻居家家传来了剁菜的案板声，这是在剁馅要包饺子，亲人们团聚到一块儿吃顿团圆饭。可是自个儿这儿呢，举目无亲，无依无靠，太凄惨了，忍不住是偷偷的抹眼泪，心里边也在琢磨，如果亲爹亲妈或者说姐姐呀奶奶呀哥哥呀没死的话，哪至于这么孤单呢？转眼间7年的时间可就过去了，这时候的高凤山呢已经长到14了。按说呢14岁也不算成年，但是呢他就像个小大人儿。他这依旧是每天卖唱，每天挣钱，兜里边依旧是空空如也。通过接触别的艺人，包括别的学徒，他早就知道了。学徒啊应该是3年0一节，这一节呢指的是5月初5端午节，也就是3年半的时间吧。而自己这儿跟着老师呢已经学了7年了，早应该出师了。有一回啊，他师父的一个朋友呢也劝，就说你看凤山也长大了，能耐也大。

0: 名气也大，你别把他卡得太严了。但是他师父根本就不听，这个事儿就犹如在他的心间投入了一块石子儿，扔进了一把刀子。跟很多的小年轻人一样，难免的是年轻气盛。当时啊，他听说说相声的小蘑菇就是常宝坤呢，哎，跟自己年纪差不多。可是人家那儿呢，早就成名了，而且都灌了两张唱片了。那时候的艺人能够录唱片，这是艺术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挣钱的重要门路。这对高凤山的刺激非常大，他觉得就小蘑菇那个口风，就是艺人嘴上的功夫啊，好像还不如我呢。他能够出名，我怎么就不能呢？想来想去，唯一的出路就是离开师傅。可是自己这儿虽然学了一身的本事，却依旧摆脱不了旧社会套在自个儿身上的枷锁。甭管你怎么努力，怎么样的认真，他只能是从一个可怜的流浪儿变成一个闯荡江湖的流浪的艺人。话说他在师傅手下生活了七个年头，已经把数来宝这种艺术形式掌握得相当熟练了。他自个儿不敢说炉火纯青，但是也差不离儿，整天的就在天桥这卖艺。他又吸收了很多的生活和艺术营养，再加上同行的艺人的鼓励以及年轻气盛的抱负，他想要开拓新的生活和艺术境界。可是眼前呢，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内心就萌发了逃离师傅的念头。可是14岁的高凤山，毕竟啊，他还是个半大小子，对于自己逃徒的念头是十分害怕的。再说自个儿呢，也是个重感情的人，不忍心抛下救活了自己，而且这么些年朝夕相处的师傅，所以就迟迟没有行动。可是偶然的一个事件，或者说一个机会，迫使他就下了决心了。有这么一天晚上啊，他跟平常一样又去妓院里边卖艺，刚进去不久呢，忽然冲进来一帮警察，就把门给堵了。
1: 警察别动！
0: 他们要清查妓院，这么一来高凤山可就没法卖唱了，一个晚上没挣着一文钱，拿什么向师傅交账呢？回去难免又招来师傅的一顿毒打，所以高凤山这心里边特别害怕。这时候一个念头就冒出来了，36计走为上策，干脆我跑吧。就这么着，他身上一文没有，也没带任何行李，就揣着一副竹板，连夜出了广渠门，一口气呀走了40里地。第二天上午呢，就跑到了通州了。一到通州，这个心呢好像一下开阔了。通州城里边古色古香，人来人往，也是非常热闹。但是这个风景不属于流浪的人啊，因为肚子不饶人呐，肚子饿得呱呱乱叫。他在闹市呢找这么一个空场，掏出了竹板，拉开了架势，呱嗒呱嗒，竹板这么一打，过路的人呢马上就围过来了。高凤山这儿定了定神，清了清嗓子，就像在前门大街唱铺户那样，随口编了几句称颂通州风光和街市的唱词儿，这可就招来了观众的叫好声。紧接着向这些观众，就是向这些围观的人呢，说了几句吉祥话，又演唱了一个拿手的整段子。大家伙一瞧，这小孩年纪也不大，戏路子这么宽这么好，招人喜欢，于是纷纷的啊，你10文他8文，一天唱下来呀，他就挣了2块多钱。虽然说比自个儿在天桥卖艺挣的少，但是这些钱全归自个儿啊。高凤山的心里边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攥着这2块多钱，眼泪吧嗒吧嗒直往下掉。在街头摆摊卖唱，这叫撂地卖艺，这是当时的艺人谋生的重要手段，要不怎么叫平地抓饼，对面拿贼呢？在通州街头就这么唱起来，对高凤山来说是生活道路上一个非常大的转折。在通州啊，他只住了一夜，因为心里边不踏实，总担心他师父继续追过来，所以说第二天一大早他就继续往前走，经过张家湾、廊坊，每天呢都走这么几十里，走到哪儿就唱到哪儿，越往前走就越放心。当时北方的艺人有句俗话，说北京是出处，天津是聚处。这句话呢，我们在给您聊侯宝林先生的时候详细解释过啊，就是你在北京学了本事，长了能耐，那要争取到天津那儿去试一试。而那时候呢，高凤山呢还有一个心思， 就是要到天津跟常家的小蘑菇较量较量。他在路上走了四天，终于来到了天津卫。来到天津的时候呢，手里边已经攥了十几块钱了，这都是几天以来在路上卖唱挣的。他先是买了一身新衣裳，剃剃头，洗洗脸，从上到下一色的新呢。在北京的时候，他听人说过，说北方的艺人如果没在天桥过过筛子，那不叫艺人；如果没到天津的三不管闯练闯练，那也不叫艺人。高凤山这儿下定决心，我非得去三不管那儿落脚谋生。打听清楚了地址，大步流星就直奔三不管。到这儿一瞧，天津这个三不管啊，跟北京的天桥有些相似，各种的游艺杂耍、茶棚、书场，那是一应俱全。经人指点呢，他找了一个小书场，掌柜的呀是一个女的，50多岁，大家伙都管她叫崔老太太。她的书场叫做明地，其实就说白了，在地上搭一个布棚，

0: 受欢迎，听众多，那就多摆几条，否则呀就少摆几条。你进去一瞧，一看这个板凳的多少，就说明你的演唱的水平。再者，一个场子呢是有好几个艺人轮流演出，事先呢会分配好时间，谁的艺术水平高就分配给谁的时间长。第一天呢，崔老太太只给他摆了四条板凳，而且呢时间上只给了一个钟头，因为一瞧小孩儿啊年纪小初来乍到，人家不放心呐。
1: 那么定，待会儿我这数数纸钱啊，你给我垫垫场。
2: 两条板凳，人唱完了留下，人唱跑了怨不得我。
0: 高凤山在这儿的第一场演出就受到了热烈欢迎，观众们都懂行，太捧了。因为小孩这儿口齿清楚，声音脆亮，人又伶俐，招人喜欢。说的内容啊，还是新编的段子，打难口，哎，非常的吸引人。而且他在表演和唱法上跟一般的艺人不一样。当时很多人唱这个《鼠来宝》，都是单腿跪地，也不敢抬头。这样的话呀，不便于表演，也不利于传情。
3: 大爷，我就不明白了，你们说书的还有唱戏的，那些把式行都能站着，怎么就单我们得跪着呢？
4: 这我可不知道，自打我记事儿，看见就是这么着。
3: 这也忒作践人了，本来就矮还得跪着，谁听我唱啊？
4: 行行门门都有自己的规矩，没法子的事儿啊。
0: 而高凤山呢，不再跪在地上，而是完全站起来的表演，又加进了很多的动作，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表演《鼠来宝》的时候，他能够体会人物感情，没有粗俗低级的脏话，不俗不土，很受欢迎。第一场演完，这崔老太太高兴的呀，不知道说点什么了。
5: 我说大姑，你老这是哪套弄来的？你还别说，站着唱《鼠来宝》啊，还真根儿。
1: 小爷，你老瞅行吗？没听来的，刚从麻子学了几年。
5: 这孩子不赖啊，你老是要发财呀、啊！
1: 那感情好了，托您老福了就。
5: 大姑，赶紧雇人吧，你这一个人忙不开了。
1: 这就雇，啊，乔爷，啊，您老慢走啊。
0: 崔老太太拉着他的手说：“孩儿啊，你哪儿也别去啊，就来我这个厂子。”第二天，崔老太太就给他摆了八条板凳，时间上也增加到了两个小时。高凤山在天津一下可就打响了。每天呢能挣四块多钱，有的甚至五块多，这在当时来说是很多艺人都赶不上的。只可惜好景不长啊，他在三不管的演出惊动了当地的地头蛇了。有一天，他正在崔老太太的这个厂子里边演唱呢，忽然就进来一个大个，分开众人不由分说，上来就把他主板给抢走了，演唱就中断了。来者自称姓李，凶神恶煞一般，他是这一方的地头蛇，身后啊有一帮的恶势力，专门欺负剥削艺人，尤其是外来的艺人。只要他听说怎么着啊，你是演红了唱红了，挣钱比较多，他马上就过来找茬，敲诈勒索。地头蛇听说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一天能挣好几块钱，事先呢又没有去拜码头，那哪肯放过呀？可高凤山不懂这些规矩啊，地头蛇呢一上来就盘问。你是不是谁呀？啊，你师爷是谁呀？你哪一代的？他这赶紧回答说：“我师父叫曹德奎，外号曹麻子。我师爷是黑泥鳅。”这地头蛇眼睛一瞪：“什么泥鳅啊，麻子都不认识。”人家又问了一套黑话，可这一下就把小孩给问住了。地头蛇步步紧逼，又问：“你是哪一门的？供的是哪家神？”高凤山这儿更傻眼了。人对方一瞧找茬，哎，正好找到茶口上，把桌子直接就给掀了，恶狠狠的就说：“你他妈的没有师傅，不供神，别想在地面上做艺啊！我告诉你说，想要卖艺先拜师傅。”他这一招呢非常狠毒，按照他们的规矩啊，得是由他指定师傅让你去拜，然后挣的钱呢三七开。高凤山一听这可不行啊，赶紧是求情，但怎么说也不行。他这一个外来的小孩，没有后台，举目无亲，一时半会儿也没有别的出路，忍了吧。打这儿起呢，每天挣来的大部分钱都得给人地头蛇。在天津混了两年多，每天的起早贪黑的，吃苦受累的，

0: 被人欺负，被人侮辱。哎，转眼间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天津这儿一片混乱，谁还有心思听你唱呢？街头艺人呢就没有出路了。那么高凤山一瞧，自个儿在天津这儿好像是待不下去了，还是回北京吧。
1: 再次回到北京的他，为何要含泪把相伴了七年的师傅送回老家？他又为何不说数来宝，改行去卖苦力当壮工？身在逆境的他，又因为何事想要上吊自杀？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高凤山回忆从艺沧桑。
0: 虽说高凤山一直就没有家，但是在他内心深处呢，北京就是老家，师父就是自己的亲人。七年的朝夕相处，两年的不辞而别，他呀非常想念曹德奎，所以一下火车呢，就直奔山涧口穿堂医院的客店。还没进屋呢，凄凄惨惨地喊了一声师父，这声音里边都带着怯呢。进门一问，这才得知啊，他师父听到他逃走的消息以后，如同是晴天霹雳，打击委实不小，多年的心血，晚年的生活依靠一下就落空了。又想到当初没有听朋友的劝告，对徒弟呀剥削的卡得太狠了，徒弟这才跑了，可是后悔晚矣，实在难过，一下啊就病倒了。一个卖唱的艺人断了生活来源，无亲无故，身上又有病，那可就真没活路了。两年的时间里边，他师父的病是越来越重，等他回到师父身边的时候，曹麻子这儿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2: 凤山，你可回来了？
0: 高凤山趴在师父的床前，悲悔交加，纵声痛哭，请求师父的宽恕。他师父这时候也是有气无力，说我实在是快不行了，没想到啊，临闭眼之前呢，还能见上你小子一面。如果你没忘记咱们的师徒情谊，那就把我送回老家青云殿去，让我入土为安吧。一听这个话，高凤山的心里边更加难受了。到街上给师父买了一整套的寿衣，替师父还了这两年的店钱，又租了一辆人力车，把师父安置到车上，走了50多里道，才把他送回老家了。高凤山给师父留下了一些钱，一切安顿停当，他含着眼泪告别了师父。没过多久呢，他听说他师父已经是离开人世了，他在客店里边大哭了一场，人世间再也没有亲人了。
3: 师父，我哥，你动心啊？
0: 回到北京这儿继续卖艺吧，也卖不成了。七七事变以后的北京，那情况跟天津差不多，在天桥卖唱一天也挣不了几个钱儿，而且当时的日本侵略者处处推行什么强化治安，好多内容啊不许你演唱，甚至你还得替他宣传，你要敢说个不服，这就有坐牢甚至掉脑袋的危险。可是作为有良心的中国人，谁愿意替日本人宣传呢？高凤山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把心一横，我改行吧，浑身有的是力气，不卖唱了，我卖苦力去吧，去拉牌子车。

0: 还是挣不着几个钱。有一回呢，他听说要从前门楼上往下扛面袋了，为的就是多挣几个钱。他一次啊要扛六袋面粉，200多斤重啊。前门楼的台阶有好几十级，又高又陡，他这扛着200多斤面粉刚下了十几级，因为肚子里边啊没有食物，一使劲儿，眼前就冒金星了，脚底下一打滑，摔了一跤，跪在台阶上，肩上这个面粉呼的一下就砸在膝盖上，上槽牙齐刷刷的磕掉了一半，顺着嘴呀满嘴冒血，这差点就要了命了。虽说是受了伤了，但是也不敢歇着，还得出去干活，还得奔呢。一天不干你就得饿肚子，饿着肚子明天的活还干不了。结果有这么一回呢，碰上一个熟人，就是算他一个听众吧，他一瞧说，你不是唱鼠来宝的吗？啊，鼠来宝说的那么好，干嘛当这个苦力呢？一句话触动了高凤山的伤心事，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自己何尝不愿意出去卖艺呢？谁愿意丢掉心爱的玩意儿呢？琢磨来琢磨去呀，这本事不能白白扔掉。这时候他听说呢，说相声的白全福还在天桥卖艺呢，就跟对方商量说，咱们一块搭班吧。白全福这儿满口答应，可是干了几天呢，还是挣不着钱。咱们经常听说，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就是这么个道理。人白全福呢，也觉得在北京没有出路了，不久以后跟着别人去了济南，高凤山这儿又剩下孤身一人了。人在逆境当中最容易的就是忧郁成疾。你别看那时候高凤山呢年轻力壮又有记忆，可是有劲儿使不出来，连口饱饭也吃不上，换谁谁不着急呀？又着急又窝火又委屈，再加上劳累过度得不到休息，吃的东西更是不干不净，内火一上攻，得了一种叫卡嗓的病。这种病说白了呢，其实就是咽喉炎，扁桃体也化脓了。如果放到现在呀，再用上点好的抗生素，很快就能好。可是那时候高凤山哪有这条件呢？就见喉头红肿，紧接下来一点一点的溃烂，越烂越深，那个脓血顺着嗓子往外流，疼得钻心，喝口水呀就跟刀子剌似的，身子一天一天消瘦，已经是不成人样了。又因为身上没有钱医治，病情一天一天加重，越着急越上火，这个病越下不去。为什么着这么大急呢？嗓子那可是命啊，卖唱靠的就是嗓子，现如今烂成这样了，往后还有什么指望呢？要怪只能怪命不好，你生在那种世道，举目无亲，谁管他呀？思前想后也没个活路了，反倒是不如死了好啊。有一天一大清早呢，天不亮挣扎着爬起来，把身上的钱呢换了一点点的早点，这叫要死也做个饱死鬼。吃完了饭，腰里边掖了根麻绳，拖着病体就到了天坛了。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石下。

0: 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
4: 高凤山为什么不敢问救命恩人尊姓大名？十年后两人再次相遇，救他的老者到底是何身份？他先后三次去唐山谋生，为何每次都冒着生命危险逃回北京？北京城解放之后，为了提高曲艺的声望，他和侯宝林等艺人做了哪些努力？担任北京曲艺团团长之后，他在推陈出新和文明表演方面进行了哪些探索？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高凤山回忆从艺沧桑。
3: 高凤山这儿得了卡嗓喉，眼瞅着艺术生命不但要散尽，而且人都快不行了，所以说思前想后，算了，我死了吧，腰里边掖着根麻绳，直奔天坛的歪脖树。但是在树底下呢，思绪翻滚，真想把这个脖子往绳头上一套就了事儿了。这时候正巧啊，有一个练气功的老头走过来了，一看到这个情形，马上就明白了，一把把他拽住，说：“小伙子，你这是要干嘛呀？人生的道怎么就被你给走这么窄了？发生了什么事儿？你要轻生啊？”哎呦，高凤山这儿看到这位老者的到来，就跟见了亲人似的，哇的一声就哭了，把自个儿的不幸前前后后跟老者讲述一番。老人听完以后啊，说：“你就是那个唱数来宝的高凤山吧？我认出你来了。孩儿啊，你可千万不能寻短见啊，你不能想不开。我看你这个病啊能治。”说话间，老人从兜里边掏出一块钱，说：“这点钱你先拿着，先买点吃的，将养一下身体。明天还是这个时候，你还到这儿来。我要是在这儿，那你就有救了。”第二天，高凤山准时准点来了。到这儿一瞧啊，老者已经事先在这等着了。老人这二话没说，掏出一个纸包，打开，里边呢是六粒红药丸。老人家就跟他说呀：“说回去以后，先拿出一丸，用手化开，冲洗你的患处。然后再用一丸呢敷在你嗓子里边那个疮上，过三天再洗一次，换上药，等到把六丸药用完，也就是九天之后，你再来这儿找我。”临走的时候呢，老头又给了他两块钱。高凤山感动的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跪到地上给老人磕了三个响头，但是一着急啊，忘了问老人的姓名了。回到客店以后，把这个事儿跟旁人一说，有一个房客就说了：“说这事儿我知道啊，你呀是碰上狐仙爷了，你这病能好？”听这个话，高凤山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疑惑不定。但是按照老人的嘱咐，把这个药丸用水冲开，清洗患处，又把一丸药敷到上边，用棉花堵住窗口，后来呀流出了很多的脓血，觉得呢轻松多了。三天冲洗，三天换药，九天以后嗓子这长出新的肉芽子，又在原来地方找到老人，他又给了高凤山一些药面，临走的时候又给了他两块钱：“您等到把这些药面敷上，过了些日子，这个卡嗓喉真的就完全好了。”当时啊，高凤山一来是感激，二来是崇敬，三来是疑惑，他真就以为是碰见神仙了，所以呢没敢问老人的姓名和住处，只是把这份感激之情深深地藏在心里。那说来也凑巧，十多年以后啊，那都到了1952年了，也就是新中国成立3年以后，有这么一天呢，他在西单靖康园子那儿演出，演完以后回

到后台忽然进来一个白发老人，老头一见他就问说，你还认识我吗？高凤山这打量着眼前的老人，一时半会儿没认出来。对方呵呵一笑说，那你想想你是怎么样活到现在的。一听这个话，眼前一亮，恍然大悟，藏在心底的疑惑彻底解开了。这不是什么狐仙呐、神仙之类的，这是自个儿的救命恩人呐。高凤山也不管后台人来人往，扑通一声就跪到地上，冲着老人说，说可找到您了，您就是我的爸爸，是我的亲人呐。说到这儿，眼泪哗哗往下流，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了。那这会儿呢，他才敢探问老人的情况。原来啊，人家是白云观的看门者，名字叫陶贵，这一辈子就爱做善事，解人危急。当时不管是给药啊、送钱呢、啊，完全是出于一片济世救人的真诚之心。到了第二天呢，高凤山花了不老少的钱，准备了一份厚礼，来到老人的住处，拜望并感谢这位救命的恩人。要不是这位贵人呢，说不定当天那就真上了吊了。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咱们还是且说当时。病总算是治好了，嗓子也慢慢恢复了，但是在天桥这儿卖艺唱数来宝还是挣不着钱呢。没办法，他又来到天津的三不管，到这儿一瞧啊，情形更惨，很多艺人呢跟叫花子一样，没有了生活出路。这时候高凤山呢就思谋着，要不去唐山那儿闯闯。他早就听说了河北的唐山，这是北方民间艺人汇聚的地方，尤其是皮影戏曲艺很受观众的欢迎。这大概跟这儿的煤矿工人有关系，矿工们井下挖煤又苦又累，生命安全也没有保障，又受到资本家的剥削，挣点钱除了吃喝以外没有什么寄托，就爱听玩意儿。所以凡是到过唐山的艺人呢，都觉得在这儿啊能够挣着钱。可是高凤山万万没有想到，那时候的唐山跟之前呢也不一样了，日伪汉奸横行霸道，什么治安军、满洲军欺压百姓，什么坏事都干。而且这伙子人呢更不把说书唱戏的艺人放到眼里，听书听戏也不给钱，稍不顺眼呢又打又骂，拆台子，甚至说往书场里边扔过手榴弹，老百姓谁还敢来听唱呢？所以高凤山第一次到唐山就非常失望，除了饿肚子受尽了汉奸的欺负，没办法又折回北京了。再回到北京，到天桥这儿一瞧，好嘛，很多艺人呢都改了行了，唱河北梆子的杨殿元去卖山里红了，说北京琴书的关学增卖臭豆腐去了，还有艺人去卖花生瓜子儿。没改行的艺人呢多半给官僚汉奸们唱堂会，挣的钱很少。高凤山这儿还是找不到事儿做，有时候只能是忍气吞声，跟别的艺人呢一块去唱堂会，颠沛流离，在饥饿线上勉强地挣扎着。说话间，这时候高凤山呢已经是20多岁了，无论如何也该成家了。经过朋友的撮合，他总算是成亲了。他媳妇家里边啊也是穷人，一无房子，二无被褥，临时借了一间小房，就算把婚事给成了。手里边没钱，怎么养活媳妇儿呢？结婚后没几天呢，他就偷偷的离家出走，连媳妇儿都没告诉。3个月一点音信都没有，熟人们都以为他失踪了呢。他干嘛去了呢？下狠心又到天津卖艺挣钱去了，没日没夜几处赶场，上园子上电台，豁出命去干，但是也没攒下几个钱儿。实在没辙了，一咬牙回到北京，带上妻子二下唐山。这回到唐山呢，总算是找了一个园子可以卖唱，也很上座。谁知道戏园子的老板尖刻狠毒，每天挣的钱呢几乎全都落入人家的腰包。这个园子的老板和汉奸特务勾搭连环，把艺人管得死死的，不许再到别处去卖唱了，稍有不遵就招来汉奸特务的毒打，简直也没有活路。后来冒着生命危险又带着妻子逃回北京了。转眼间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的军队又来了，原指望着日子能好点吧，毕竟是自己人中国人呢，没想到日子过得更糟心了。那些年月呀，当官的特务宪兵，再加上一群一群战场上下来的伤兵，要找你的茬你躲都躲不及呀。
有一回高凤山这个暴脾气实在忍不了了，在天桥把一个伤兵就给打了，然后带着妻子连夜逃出北京，又从天津扒火车是三下唐山。可谁成想这一回啊，差点把性命都给丢到唐山。事儿很小，在街上走着，看到一个卖梨的正在跟顾客争吵呢。他瞧热闹发现呢，卖梨的少给人家分量，于是呢他说了一句公道话，说卖东西嘛总得给够分量啊。没想到这句话惹恼了卖梨的，正好走过来一个国民党军官，后边跟着几个护兵，一瞧他是外地人，硬说他是解放军的探子，是共党，不由分说呀，拿起棍子把这个高凤山打了一顿，打得满脸淌血，打倒在地，当时给打昏过去了。过路的好心人把他给送回客栈，过了老半天苏醒过来，一打听呢，那个卖梨的是国民党军官的亲戚，这就是仗势欺人，老百姓都没有活路了。三下唐山一次比一次惨，不但是钱没挣着，最后啊，连两个包袱里边的衣服都被人给偷了，落得一个两手空空，又跟妻子扒火车回到北京。那这时候呢，已经是1948年的春天了。1948年的北京景象更惨，国民党的军队被困在城里，到处的欺压百姓，拉壮丁、抢财物，白天让你到城外边挖战壕，晚上又让你去防空，再加上物价飞涨，真是快要没法活了。在天桥卖唱更是挣不着钱。那这个时候呢，高凤山又拜相声艺人高德亮为师，学会了说相声。平时啊，他跟媳妇儿就住在师傅家里边，两家人凑到一块儿，吃了上顿愁下顿，那个苦那个急没处说去。可活人不能坐等着被饿死啊，他这想了一个主意，从别人手里边算是买来一点水果糖，把它加工揉碎，又加进一些冰片，制成又凉又甜的小糖块，用小盒装着，一边卖唱一边卖糖块，就这么着呢，勉强卖几个钱儿。完了买上一二斤的棒子面回家呀，熬点稀粥，跟师傅一家人对付着，不至于被饿死。那么这时候再困苦啊，他和他师傅高德亮并没有绝望，因为眼巴前啊有亮光了，眼瞅着国民党反动派的日子不会太长。哎，天终于亮了，随着解放军入了北京城，受苦的艺人们也解放了，翻身了。高凤山从一个讨饭吃的街头卖唱的艺人，慢慢成长为了革命文艺工作者，这可真是天壤之别的变化。解放军进入北京城那天，他跟他师父都赶到前门大街，加入了欢迎的行列，他们跟着喊口号，跑前跑后，心里边说不出的高兴啊。第二天呢，街上的人就多起来了，人们喜笑颜开，一派欢乐的景象。高凤山这拿着竹板跑回天桥，情不自禁的就唱起了数来宝，没想到这一天呢挣了不少钱。当天晚上买回去白面，又割了点肉，特意还打了半斤酒，跟他师傅喝了一个痛快，两家人美滋滋的吃上了一顿饱饭。打这儿，他每天都到场地里边演唱，日子一天一天的就好起来了。刚刚解放的北京，社会秩序还没有完全安定，旧社会遗留的各种问题需要一步一步的解决。比方说，对于妓院的取缔就提上议事日程了，对于各种艺人队伍的整顿也在着手进行呢。有一天晚上，他跟着师傅高德亮又到妓院那儿去卖唱，正好碰上来清查妓院的军管会的解放军。开始啊，师徒二人有些担心，生怕俩人被当成坏人。但是解放军同志眼光很敏锐，一瞧这俩人就是受苦的劳动群众啊，把他们叫到一旁，说你们是干什么的啊？我们是说相声的啊。什么是相声啊？就是逗乐的，我们还唱数来宝。说着把一副竹板拿出来，解放军一瞧，哦，唱快板的呀，那你们属于是搞文艺的。紧接下来呢，解放军同志耐心的给他们讲道理，说搞文艺的以后要逐步的组织起来，要为新社会服务，以后啊就不要再到妓院里边来演唱了，要为人民大众来宣传。解放军这讲的是入情入理，高凤山心里边反复的体味着你们是搞文艺的这句话的含义。从此他面前所展现的就是一条新的道路，开始了新的生活。不久啊，他们家第一个孩子降生了，
他特意给孩子起了一个意味深长。

0: 的名字高双喜，一来呢纪念新中国的成立，二来不忘艺人得到了解放，走上新的生活道路，这就叫双喜临门。
1: 啊，冯山，瞧你今儿这劲头，怎么着？
2: 我高兴啊！现如今解放，咱地上都支撑大棚了，以后再也不用见天儿个提心吊胆的，今儿刮风，明儿下雨的，从前哪有这个呀？
1: 哎呀，没成想咱这穷卖艺的还真翻了身了。
0: 之后，相声改进小组成立了，高凤山这儿也参与进去，侯宝林担任组长，他们开始了相声的改革工作。不久以后，老舍也回国了，他非常热心于民间的文艺工作，写了不少曲艺的新段子供他们演唱。不过那时候的曲艺啊，还多半是在茶座小园子演出，不卖票，零打钱，唱一段收一回钱。有一天，侯宝林侯先生就提议说，单在这地方演不行，咱得上大园子去，咱们搞个相声大会。大家伙一商量，觉得这个办法好，也是曲艺演员们扬眉吐气的好机会。他们决定在大石栏内的三庆园和西单长安大戏院去那儿演出。广告一登，这个票啊一抢而空。应观众的要求呢，紧接着又在吉祥戏院儿童剧场是连演了好几场，观众们特别欢迎啊，一下使得曲艺的声望大大提高。不少观众说，原来这个曲艺不但是街头卖唱的玩意儿，这也能登大雅之堂了。而高凤山的名字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曲艺在北京打响，艺人们扬眉吐气，消息很快也传到天津。没过多久啊，天津就派人邀请他们去那儿演出。那这边一听甭提多高兴了，因为过去啊跑过天津去卖过艺，那些滋味啊记忆犹新。只不过此前去呢，带着希望去，带着失望回，这回情况不一样了，手里边也有钱了，家里边存了好几口的白面。

0: 戏一开呀，轰动了整个天津卫。本来是5毛钱一张的票，黑市上转卖就是2块，每天日夜两场，场场爆满。演员们演出的时候也特别卖力气，因为觉得自个儿呢是文艺工作者了，要为新中国争气，同时这也是对旧社会的一种控诉。又过了些年，抗美援朝开始了，艺人们和全国人民一块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前线，曲艺界组织了多次义演，还有一些曲艺演员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去慰问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高凤山呢，也光荣地作为慰问团的成员去了朝鲜。
1: 我有点不放心，你说这枪炮可哪有个准儿啊？
2: 甭担心，我们就是慰问演出，又不是打仗。
3: 朝鲜战争多么残酷，炮火纷飞锦英雄，奇袭白虎团，坚守上甘岭，有人就有阵地带着的口号，声声奔长空。邱少云为了战友的隐蔽和安全，烈火烧身，安然不动。黄继光用自己的胸膛抵枪。
0: 参加赴朝慰问团之前，有一回他在王府井的凤凰厅那儿正在演出呢，上座率很好，也经常到电台演播，经济收入已然是比较高了。结果有一天演出休息的时候啊，侯宝林就找他了，他把高凤山叫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说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中央要组织赴朝慰问团到朝鲜前线去慰问志愿军，你去不去啊？高凤山一听心情很激动啊，旧社会的时候我九死一生，差点死在日本人的屠刀之下，现如今美帝国主义又想欺负新中国，咱们绝不答应，这我必须得去呀！毅然决然地跟侯先生就说，我不管别人去不去啊，我肯定得去。那么临出发之前，周总理接见了大家，并且讲了话。这些曲艺工作者从前门火车站乘火车离开北京，到达丹东。当时啊，正好是朝鲜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美国飞机经常来轰炸，鸭绿江大桥多次被炸。当他们到达的时候，大桥又被炸坏了，志愿军战士们抢修了3天才把桥修好。晚上他们坐着火车离开祖国，在鸭绿江大桥上行驶，为了防空呢，灯光都是熄灭了。在这紧张而又庄严的时刻，高凤山说呀，我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就想着如何完成这次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因为毕竟临走之前呢，周总理的吩咐是，你们是祖国派出去的，是代表着祖国人民的。在朝鲜战场上，我们的曲艺演员小蘑菇，就是常宝坤呢，他光荣地牺牲了，这对很多人是很大的震动和教育。高凤山就回想起来，年轻的时候啊，自己想要和小蘑菇较量一番，发奋学艺，逃至天津。旧社会呢，同行是冤家，现如今翻身成了国家主人，带着共同的使命赶赴前线，成了真正的战友。现在小蘑菇牺牲了，高凤山呢，格外的难受。但是这也激励着大家更好地完成战友的慰敬事业，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等到1958年，北京市3个曲艺团合并，1960年正式转为了国营剧团，就是北京曲艺团。高凤山这儿担任的是团长的职务，肩上的担子是重了，但是他觉得这个艺术的生命却年轻了。使他更为终生难忘的是1963年，团里边接到通知，让他们到中南海去演出。大家伙高兴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到了晚上呢，中南海小礼堂人坐得满满当当的，该到他上场演出了，举起竹板哒哒这么一打，眼睛往下一扫呢，一眼就瞧见了中间一排坐着一位身着灰色中山装的慈祥的老人。这一瞧，哎呦，毛主席，再一看还有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反正有很多的中央领导同志。顿时呢，周身是充满着暖流，双手一扬，竹板打得更带劲，更响亮了。他演的是拿手的段子《黑姑娘》，内容呢是表现翻身以后的青年农民得到了婚姻自由，并且树立新风尚。
3: 太阳这个爬过了东山头，小两口上长街把这个海豆收，一场海豆没打了，黑妈妈坐月子，他就养活一个黑丫头。
0: 这次演出格外的成功，台下不时地发出赞许的欢笑声。演出结束以后，毛主席和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从座位上走上来，跟演员们一一的握手。握手的时候，高凤山不禁是流下了泪水。那么之后呢，高凤山在艺术上他也一个劲儿的要出新，

0: 您看他此前的创新呢，就是跟其他的鼠来宝的艺人不一样，不是半跪着，而是站起来唱。那为什么要半跪着唱呢？咱们用现代观点一琢磨啊，就是扮可怜，表达对于观众的尊敬。其实啊，这只是一个方面。艺人跪着唱啊，演员身子下蹲，然后后边观众呢看不见，前面的这个观众呢视线往下移，这人呢就往一块挤，能抱成团儿。演出完毕以后呢，人也多，也便于演员去要钱。当时艺人们考虑的是不在艺上争，要在钱上争，怎么赚钱怎么样去做。但是呢，高凤山这儿他就想要创新，平时啊也经常去看别的门，钻这个天桥的小戏棚子，还有什么小吉祥啊、单柜舞台呀、啊，碰上什么看什么，京戏、评戏、梆子、生旦净末丑他都爱看。一边看呢，他就会一边琢磨鼠来宝能不能学人演戏的。比方说说到武松的这个段子的时候，在脸上把这感情带出来，能不能再加上几个动作，把这想法跟师傅一说，这师傅自然是不答应了。但是高凤山并不死心，私下里边就摸索着练。他看见人家练武术，自个儿啊也跟着踢腿，听了唱戏的吊嗓子，他也学练声。他还跟这个戏曲演员交朋友，像什么京剧演员张宝华、梁一鸣，这都是知心的朋友，把他们那儿学了不少戏曲的动作，像什么云手、起霸、山膀等等。他师父一瞧孩子真下真功夫，又听他反复的念叨，他也动心了，于是就答应这么着，从跪着唱改为坐在板凳上唱吧。哎，这样一来呀，就能够把头抬起来了，可以仰着脸唱，手上呢也能够比划几个动作，但是下半身的功夫还是用不上，学到本事发挥不了。他又跟师父商量说能不能站起来呢，正好有一个叫海凤的艺人也说鼠来宝，他说这个五十回的时候就站着说，但是没有什么动作，很呆板。这下啊更坚定了他的信心了，他决定自个儿说这个武松打殿的时候站起来，拉开架势边唱边演，融入了很多戏曲和说评书的动作，一下把感情表现出来了，把人物刻画出来了，在观众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因为大家伙看着新鲜呢。不管怎么样，在鼠来宝的演唱方面，他闯了一条新路，这是一种大胆的改革，从跪着到坐着再到站起来，这两步迈得很成功。那么到后来，他这个鼠来宝一天天的唱红了，京津一带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字，男女老少啊，不少人爱听他的唱，有人呢给他送了一块匾，上面写的是闻名来宝高凤山，这是抓住了高凤山表演上一个重要的特点。因为鼠来宝这个曲种啊，是民间土生土长的艺术，在北方有相当广泛的影响，这种形式有的地方叫顺口溜，有的地方管它叫溜口折，后来在京津一带呢称为叫鼠来宝，解放以后叫快板，以后又出现了快板书。这种曲艺最大的特点就是要合辙押韵，而且可以随时换辙换韵，内容上古今中外顺手拈来，有的有故事有人物，有的根据现实生活临时现编现演，眼睛里边看着，心里边编着，嘴里边就唱出来。正是因为鼠来宝它形式自由，内容广泛，所以不少艺人在演唱的时候啊，也不大加工提炼，往往把低级下流的东西掺杂进去，演唱的时候啊，爱用荤口，伦理哏呐、开黄腔啊，这反而限制了一些听众，比方说有些妇女那就没法听了。而高凤山呢，在演唱的时候从来就不带脏字，更不唱低级下流的内容，有时候学别人的段子也要自己进行加工，把低级的东西去掉，所以听众很多，老少皆宜，很多妇女也能来听。鼠来宝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敢于触及时事，在旧社会啊，到处可以看到莫谈国事的标语，但是鼠来宝不管这些啊，对于不合理的事儿啊、坏人呢、都敢触及，常常是嬉笑怒骂，毫无顾忌。比方说九一八之后呢，尽管当时高凤山还很年幼，眼见汉奸的可恨行为十分气愤，他就编过骂汉奸的段子，还有什么骂奸商、骂军阀、揭露贪官污吏，这些内容因为替老百姓说话，演出的时候啊很能抓人。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呢，鼠来宝成了文艺宣传的轻骑兵，这时候高凤山就编演了很多的节目，像什么黑姑娘、一两米，这些呀、也都成了他的保留曲目了。
1: 一分钱了，一两米，这个
0: 后来高凤山还跟很多朋友一块合作出版了快板快书研究，向广大读者介绍鼠来宝的基本知识和表演技巧。哎，有关于他的故事我们也就给您讲到这儿了，咱们就再来欣赏一小段高凤山的鼠来宝。
1: 在同仁堂那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这个好笔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栽上边座，十大名医略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这么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这个药王爷这个本姓孙，这么提龙画虎手点针，来磕了先生孙四秒，来磕了先生华佗高，孙四秒华佗高32岁入了唐朝，正宫这个国母得了病，这么走向号魔治好了，咱们一针治好娘家的病，这么两针治好了龙一条，万岁一见龙欣喜，亲身正选他在当朝，封他的王。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最近这两天啊，给您讲的是一些曲艺表演艺术家他们早

0: 年间卖艺的那些故事，那些日子。那么今儿啊，要给您说这么一位河北梆子戏的女演员，她的名字叫李桂云，这也是一位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大师、京梆子奠基人、戏曲教育家。
1: 五岁那年，父母用一条扁担带着他从宁晋老家逃到北京。在这里生活的他为何得了豆芽姑娘这个雅号？小作坊的一位老工匠是如何成为他的启蒙老师的？为了阻止他学戏，父亲使出了怎样的缓兵之计？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李桂云的艺术人生。
0: 李桂云出生在咱们河北省的宁晋县，宁晋呢地处于冀南平原，土地肥沃，一望无垠。而他出生在这么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家里边全靠着父亲农忙的时候打短工，农闲的时候贩卖小毡帽为生。他父亲中年的奔劳，但是全家仍然得不到温饱。李桂云出生那年正好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的前一年，1910年。当时他的父亲已经40好几，时值壮年，家里边添一闺女虽然是高兴事儿，但是添丁进口，这是要吃要喝的，这就难了。更何况那也是一个荒年，那时候啊，军阀混战，列强入侵，地主盘剥，这对于贫苦农民来说，这可真是长夜难眠的岁月呀。李桂云后来就回忆说，为了生计呀，我们家一家三口只能是背井离乡。他父亲一条扁担挑两筐，一头呢是他这个不满周岁的1000斤，另外一头呢就是他们家的万贯家财。这当然是一种自嘲的说法了啊，逃荒的时候一个筐里边就装下了全部家当，这得有多穷啊。而他母亲呢拄着一条柳树棍子，全家人一路上吃的百家饭，千里迢迢的就直奔京城而来了。他们原来是要到东华门外一家店铺投奔一个当伙计的远房亲戚，偏偏呢没寻着，哎呦，在偌大的北京城举目无亲，只好就流落街头了。总算是天无绝人之路，遇上一好心人举荐这个李桂云的父亲到一家大学堂里边去挑泔水，既可以挣上几个铜板，而又能有些剩饭。他母亲呢在街头巷尾给人家缝补衣裳，以此为业。你看曾经有一个话剧叫上海屋檐下，而李桂云他说我呀就是在北京屋檐下度过童年的，有时候守在母亲身边，有时候他父亲带着他去挑泔水。李桂云5岁那年，有一回他父亲挑着2桶泔水，他抱着一包剩饭从学堂里边出来，别看他父亲挑着重担越走越快，结果呀就把这个5岁的小闺女给落到后边了。爷儿俩一前一后逐渐的可就拉开了距离了，结果路旁边的2条野狗蹭一下就窜出来了，去抢夺桂云手里边的食物，把孩子一下可就给扑倒在地。他这吓得哇哇大哭，他父亲听到哭声呢赶紧放下扁担跑过来相救。赶跑了野狗再一瞧啊，女儿虽然受了些轻伤，但是这场惊吓可非同小可。若干年后，李桂云都成了知名的演员了，他娘啊还经常当人提起此事，说我闺女啊是狗剩儿，就是狗嘴里边剩下来的。后来呢他父亲辞去了挑泔水的营生，一家四口，因为这时候家里边啊他又添了一个弟弟，一家四口辗转流落到京郊的南苑镇，在南苑小街西口租了一间临街的矮房。他父亲呢买了2口旧缸，就做起了泡豆芽菜的生意。南小街的东头啊有这么一间面铺，那掌柜是一位天津人，很喜欢桂云，就认了她当干闺女。于是他父亲就在这个干亲家，就是桂云他干娘那儿啊，赊了一袋子白面，又在门前摆起了卖馒头烫面包的这种摊儿。小桂云跟着母亲每天一大早啊就背着弟弟挎着篮筐到镇外边窑厂里边捡那个煤糊，供父亲生豆芽、烧暖房、蒸馒头用。这是1914年的事儿。李桂云家的豆芽菜长得敦实鲜嫩，在镇上啊很受买主邻居的好评。桂云的父母为人诚

0: 诚恳忠厚，人缘也好。小桂云呢，人长得俊俏活泼，心灵嘴甜。日久天长了，镇上的长辈们呢，都亲切地管她叫豆芽姑娘，因为他们家是卖豆芽的嘛。这位风风雨雨当中成长的幼苗就得了这么一个雅号。南苑历来是屯兵重镇，规模虽然不大，但也算繁荣。所以尽管当时是兵荒马乱的岁月，也不断的有跑码头的戏班子来这儿搭台唱戏，像什么梆子、皮黄、蹦蹦，各种都有。在那人山人海的戏台底下，有这么一个背着小孩的孩子，占据这么一个安全得看的地势，耐心的等着开戏。哎，这就是李桂云，这个豆芽姑娘。她看戏呀，看得特别入神，简直就着了迷了。但她并不是那种戏台上一吹嘟嘟嘟就笑哈哈的回家了，不是那种贪玩的孩子，她要学戏，而且居然呢，就真的学起来了。多年以后，桂云也忘不了她的第一位启蒙师傅，那是南苑镇上一家小作坊的一位老工匠。老工匠有一把破旧的大弦，劳动之余啊，总是爱锯着两下。桂云想学戏，就跑去找他，跟着他的这个弦儿唱，不会词儿呢就唱腔。这位老工匠遇此知音，自然是特别高兴。豆芽姑娘李桂云嗓音圆润，非常洪亮，所以每次唱的时候啊，还能招来不少的观众。有一年春天，这老少爷俩呀，在暖烘烘的阳光下又唱起来了。照例呢，有不少围观的，这其中啊还有几个大兵，大家伙是一边听一边称赞，一边叫好。有的要求啊，说再来一段，唱得没完没了。正好桂云的父亲挑着一副空筐打这路过，隔着人墙一听，谁在唱戏呢？哪腔哪调的？哎呦，唱得蛮入味的啊！这是哪家子卖唱的艺人搁这儿撂地呢？不由得呀，也是停下来了。他也想听这么两句不花钱的梆子腔，一听，唱的确实是那个味儿。然后垫着脚一瞧呢，好嘛！里边正在表演唱的竟然是自个儿的闺女。一瞧她那个神气劲儿，哎呦，这么多人一点也不胆怯，只是时不时的呀，她会有那种提腰带的动作，因为瘦嘛，那个裤子肥嘛，只有这个动作让人意识到啊，这还是个小孩呢。在别人眼中只顾着听了没觉得有什么，但是在她父亲眼中可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她父亲当时是火冒三丈，闯入人群一言不发，拽起闺女大步流星的就往家走。几个不知底细的这个大兵啊，觉得扫兴，要站出来打抱不平，多亏乡亲们解释，别，拽走他的那是孩子的亲爹，这是人家家事啊。桂云呢，当时也很害怕，又怕老爹被那个大兵打一顿，但是又怕回到家里边被老爹打一顿。回到家以后呢，满心的希望又落空了。说希望什么呢？希望妈在家啊，这下可糟了，没人护着自个儿啊。谁知道他老爹呢，雷声大雨点小，一个劲儿的咆哮，咋咋呼呼的把人都快吓死了。一直等到李桂云的娘回来，这当爹的才作势要打。李桂云后来笑着回忆说，这经历对我后来演戏体会人物的感情啊，也算是帮了大忙了。说白了，当爹的呀也是心疼舍不得。当时桂云就躲在母亲身后，也并不哭。那时候啊，他父亲就给他立下两条规矩：第一，不准再去看戏了；第二，不准再去唱戏了。豆芽姑娘李桂云呢，没说一个不字，不能跟父亲犟嘴。但是他慢条斯理的呀，提出了一个条件，说不看戏行啊，不唱戏也行，我想去学戏。哎，这把他父亲给气的，合着我说的你都听不懂啊。他母亲也怕老伴真的打女儿，就不住口地数落女儿，派了他的一身不是，替丈夫消气儿呗。本来嘛，那时候大清王朝刚被推翻，只要能够混口饭吃，谁肯让孩子去当下九流的戏子呢？
1: 外人本来就瞅不起咱们李元和啊，咱们是下九流啊。
0: 特别是送亲生女儿去学戏，当父母的会被人戳脊梁骨的。这个条件肯定是不能答应。李桂云这儿呢，一不哭，二不怕，三不急，四不闹，五不改主意。时隔不久，又有戏班子来镇上唱戏了。他父亲一得到消息，赶紧就把闺女啊给反锁在屋子里边了，然后放心的自个儿做小买卖去了。但是他们家呢，窗子矮，墙也矬，李桂云这儿啊来了一个翻窗越墙，钻到人群里边又去

0: 看戏了。当天下午，这个家里边父母发现了，又气又恼，这孩子跑了，肯定是看戏去了，找他去吧。你说上哪儿找去？戏台子底下乱哄哄的，找不见，喊不应。当父母的能不担心吗？行吧，先回去吧，你挡着，今儿回来呀，腿给他打折了。等到散戏以后，李桂云心满意足的回家来了，可能太高兴了，都已经忘了自个儿是偷着跑出去的了。一整天水也没喝，饭也没吃，当娘的早就心疼得不得了了，当爹的呢，又气又恨，也不好发作，那只好是换一种方式吧。什么方式呢？来他这么一个缓兵之计。满脸堆笑的就说，想学戏是吧？行，但是啊，你要满12岁，人家戏班子才收呢，到底是小孩啊，好哄。这豆芽姑娘李桂云就信以为真了，这场风波才算是平息下来了。因为父母亲一琢磨，小孩儿嘛是吧，日子一长，自然而然他就忘了，也就没把这事儿再当成回事儿。那个时代呀，像他们这种家庭呢，不管老少，到了生日总会吃顿寿面，没有白面用杂面也行啊，应应景儿啊，就是取个吉利。豆芽姑娘长了2岁，到12岁生日这天吃过寿面。李桂云这儿一本正经的就跟他父亲商量，您答应我的，12岁就送我去学戏，您没忘吧？他父亲一听，呵，我是指望着你忘了。其实小桂云岂止没忘，暗暗的筹划着盼着这一天呢。他父亲自然是不同意，可是说他又不听，打他也不怕。于是当爹的埋怨当妈的，都是你惯出来的好闺女，当妈的埋怨当爹的，这都是你们老李家祖传的脾气，就这么犟，就这么拧，就这么倔。李桂云才不管这些呢，反正我就要去学戏，当父母的也有主意，反正就不让你去。打这以后，这孩子啊，少言寡语，食量大减，饭都吃不下去了。有这么一天呢，趁着闺女不在身边，老两口也说这个事儿。当妈的就说，说孩子担了心思了，要是有个好胆儿的，咱这穷苦家的苦日子可并不起呀。当爹的沉默不语，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然后媳妇儿一个劲儿的让自个儿拿主意，我这能有什么好办法呢？送自己的闺女去当戏子，以后我还有脸见人吗？这且不说啊，学戏那是那么容易的，那可是吃不完的苦，受不完的罪呀。孩子不懂事儿，那当父母的怎么能由着他的性子，看着他往火坑里边跳呢？这可真是让爹妈为难作瘪呀。后来李桂云也回忆说，当时啊，老人所顾虑的那些我还真不太懂，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是一个心思的想要学戏。不过我也考量过啊，我呢是家里边老大，下边还有2个弟弟，应该是赶紧帮着爹妈呀担点重担，承担一点沉重，学戏既对我的性子又是一条出路。他真是想到也做到了，就在12岁这年就往家里边能够挣钱了，16岁上就担起家里边全部的生活重担了。当然那是后话，咱们且说当时。
1: 父母辗转帮李桂云找到河北梆子老前辈杜元庆学艺，才拜师3个月的他为何就被师父推上了舞台？学艺一年的他又为何解除合同拜著名的旦角张吉祥为师？他肯下功夫演戏认真，不到15岁的他凭借三娘教子一炮而红，此时的他又为何在北京天桥留下了小三娘一日三教子的佳话？老哥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李桂云的艺术人生。
0: 他父亲辗转托人，最后是由天桥拉洋片的艺人大金牙介绍，拜在了家住天桥附近的河北梆子老前辈杜元庆先生的门下，当时就立下了6年的字据，学的是青衣的活。这个桂云呢，就是杜师傅给他起的艺名。杜师傅呢，工架子是老生，功底扎实，身上好看，脸上也有戏，为人忠厚本分，这是一位深受人尊重的长辈。不久啊，他又收了一位女弟子，叫韩月乔，乔是那个樵夫的乔啊，这也是杜师傅教出来的一位非常有成就的武生。韩月乔15岁上就在城南游艺园演出， 他每天呢早早的到了园子练功吊嗓，在台上做戏也很认真，所以名声很好，报刊上还发表过赞扬他的文章。当时韩月桥呢年纪也小，身材矮小，所以演的短打戏是最好的，像什么花蝴蝶、卖功记、盘长大战、乾坤圈，反正演起来各有各的精彩。此外您像什么长坂坡呀、英雄义呀，这些长靠戏也是很见功夫，特别是在独木关里边演那个薛仁贵，表现英雄染病的种种神态，令人是钦佩称赞。您看当时啊，盖荣轩是内行和观众公认的女盖叫天，而人们呢管这个韩月桥啊就叫盖荣轩第二。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时候，韩月桥经常演出于北京各大剧院，后来加入奎德社，演出了不少的时装新戏。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和李桂云一块对河北梆子在北京地区的复兴做出了很多的贡献。那么杜师傅那时候啊，每天还上园子演戏呢，只是顺手带了这两个徒弟。桂云他们家每个月交给师傅家一袋子白面，然后在那儿住。桂云月桥每天是顶着星星起来，到城根那儿去喊嗓子，数九寒天对着城墙念快板，那天冷啊，冻得嘴皮子哆哆哆的都合不上，但是照样得练。只有这样呢，在台上唱念吐字才会清楚，才会干净，才会不乱口。等到街上有了行人了，他们也就收了工了，回到师傅家里边，紧接着在院子里边跑圆场、下腰、踢腿。吃过早饭以后呢，就师傅给他们说戏。下午等到师傅上园子，他们就自个儿在家复习练习。有时候师傅呢也会带上他们上后台去见识见识，内行人呢管这个叫熏戏，熏就是熏陶的熏。十几岁的孩子一天到晚的练功学艺，体力消耗是非常大，饿得也快。师傅家虽然待他们不错，但是总不是自个儿的家呀，不能够随便的要吃要喝。所以李桂云的父亲呢就在附近的那个豆汁摊上存了点钱，李桂云饿了就能够到这个小摊上去喝碗豆汁。这位豆芽姑娘李桂云很快就学会了百草山、三宁记、南天门这些戏里边青衣的活。学艺才满三个月，这对于一个12岁的孩子来说呀，那股子新鲜劲儿还没过去呢，可是师傅就把他推上了舞台了。说什么呢，说是台下练百遍不如台上唱一遍，这应该是老艺人的经验之谈吧。不过呢，还有一个师傅没说出口的小桂云也乐于接受的原因，那就是但凡你一登台就有十几枚铜板的收入，按照字据上的规定，其中三成啊你得孝敬师傅，其余的七成呢就可以拿回家去给爹妈补贴家用了。李桂云所演的第一个角色就是百草山里边三圣母，那是在天桥的燕舞台，师傅们帮他上好妆，扶着他坐在两片山景后边的桌子上，手持着鹰爪一动不动地唱上几段完事儿。这对于一个只有百天一灵的小演员来说倒也挺合适的，特别是豆芽姑娘李桂云，她有一条天赋的好嗓子，扮相又水灵，初登舞台演这个角色倒也符合扬长避短的道理，所以虽然是个配角呢也是特别讨人喜欢，长辈们都过来鼓励她两句。打这儿起啊，演戏学艺两副担子就放到了一个10多岁孩子的肩头了，这并不轻松啊。就拿演戏来说吧，戏园子并不只演一出戏，李桂云这儿也不能只演一个角色，人家只要派上活你不会也得应下来，不然下次谁还派你来活啊。这样的话呀，总是逼着你去学，成天的也没个歇着的时候，倒是长进挺快的啊。就这么着练功学戏演戏，不知不觉的就过了一年多。这时候他们家啊已经从南苑搬到了永定门外沙子口附近，家里边啊他又添了一个弟弟，生活这个日子更加困难了。桂云几乎每天都会到商会社的粥厂里边去打粥。桂云说呀，我父亲拉不下那个脸来，我可不怕，毕竟有饭吃总比没饭辙强啊。因为教他的杜师傅是唱老生的，教旦角是不对功，所以李桂云的父亲取得对方的同意就解除了合同，又让李桂云拜了当时著名的旦角老师张吉祥为师。张先生工青衣，吉利科班出身，功夫好，见识广，本人又会打鼓，所以说他教戏呀、啊、 板头扎实。当时呢已经是谢绝舞台，专门是收徒授艺。他对徒弟们管理的也很严格，教戏也很认真。在他门下受教，后来成名成腕的除了李桂云之外，还有什么燕雪琴呢、贾桂兰呢。此外张先生的徒弟还有乔艳芳、罗品清、金燕青等等。李桂云在张师傅那儿啊，很快就学会了像什么三娘教子、算梁登殿、春秋配、十万金、牧羊圈、铡美案，学了这么二十几出的青衣戏。说来呀，那时候学点东西也是真不容易，头师学艺远不如科班正规，连个吊嗓的琴师都没有，所以只好免了这一切，自己去喊嗓子练白口。一出戏学了个半天，还不知道这出戏的全貌呢，因为根本就没有条件呢把这个角色凑到一块儿，一块儿咱们排一场练一场，不是，一切都是台上见。反正那些老戏谁唱也是这个路子。不过这对于一个缺乏舞台经验的初学者来说真够难为他们的。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就需要自己长心计下苦功了。李桂云总是认真地对待每天的演出，因为只有这时候啊才能够跟弦碰碰头。他用心记住其中的得失，早晨练习的时候呢注意纠正复习，所以说他进步得很快。慢慢的戏园子也同意他主演一出小戏了。上个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北京的天桥啊既是一个繁华的商业区，又是一处极具浓郁民间色彩的文化娱乐场地，每天的游客熙来攘往，甚是热闹。老戏园子就有7家，不过呢也都是苇席子或者是铅皮所搭的棚子，虽然简陋，但是门脸上装饰的花花绿绿的，这还是很吸引游客的。这7家戏院呢是坐落在马路西边的吉祥、升平、镇光、葵华这4家，这都是男角的地盘。马路东边的3家啊，从北往南数是歌舞台、燕舞台、乐舞台，这儿是昆角的阵地。当然这也并不是完全绝对的啊，根据当时的报刊记载，路西边几家戏园子呢也曾经有这个女演员演出过。路东这3家挨得很近，伙计们站在门前招揽顾客的喊叫声那是彼此相闻。你看当时在天桥唱戏的主要演员有崔灵芝、天明亮、易千红，这是男的。女的呢王云仙呐、金秀玲啊、小小香水啊，都是很有功夫的艺人，有的呀也是红极一时的老前辈。特别是崔灵芝，梆子旦角以灵芝命名的男旦呢就有3人，丁灵芝、李灵芝、崔灵芝，其中数这个崔灵芝的功夫最好，名声最高。戏剧月刊里边曾经如此评价，说他是泥山高勇，玉满都门，历数十年如一日，宴祭所经如三庆、同乐、庆乐等园，举有万人空巷之况。而且人家人品清雅高尚，善于诗画。当然这就说远了，我们说李桂云第一次担任主演就是在燕舞台演出的三娘教子一剧当中饰演王春娥。三娘教子这是一出梆子青衣很吃功夫的戏，这主要是由于他的唱腔版式特别丰富，有大慢板、小慢板、二六板、反调、小反调、倒板、快板、尖板、紧打慢唱和搭调等等等等，所以师傅们都拿他给这个学生们开坯子的时候打基础。戏班子里边啊有个说法，说男老生怕斩子，女青衣怕教子，嗓子不跟进你很难顶下来呀，还别说讨好了。可是学习上心、演戏认真的小桂云那是一炮打响，因为这位不到15岁的少女扮相端庄秀气，嗓音甜润清脆，不管你是看还是听那都是享受。而做戏呢虽然还谈不上什么入体，但是严肃认真，有板有眼，一丝不苟。长辈们听了纷纷赞许，观众们听了纷纷的叫好，掌声是响成一片呢，也引得戏棚外边的游人极大的兴趣。戏园子上座特别好，于是像什么歌舞台呀、乐舞台呀都邀请桂云去演这出三娘教子。那么李桂云这怎么办呢？一公戏赶三包，这家开场戏教子，那家中轴戏教子，第3家大轴戏还是教子。3家卖座的伙计们在戏棚门前呢扯开嗓子就喊了，快来吧，我们这是李桂云的教子。中间那家就喊，我们这是真李桂云。 不少观众啊就追着他

0: 李桂云后来回忆说，说那时候崔灵芝先生很喜欢我，给我的指点最多。天明亮也是唱旦角的山西人，他给我说的唱腔和念白那都是带着酸味的，就是带点山西口音的。桂云的这出小戏在天桥引起了一场小小的轰动，也留下了小三娘一日三教子的佳话。打这以后，李桂云和王春娥也结下了不解之缘。经过几十年的舞台实践，李桂云对这个剧的唱腔表演精心的雕琢，终于使他成为了自己的代表剧目之一。特别是其中几处表现王春娥不同情感的搭调，更为内行同仁和广大观众所赞赏乐道。那么后来在他身上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二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

0: 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016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0: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明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 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2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2: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

0: 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10: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1: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10: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1: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0: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1: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0: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两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0: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上，

0: 近日，央视财经调查揭开了部分直播间的新型卖茶骗局。号称曼松王子山七号的古树普洱茶啊，被原产地茶园证明是作假的。自称为冰岛老寨茶农的主播，在现实中查无此人。直播间里27位所谓茶农中，有20位都是领工资的演员。啊，其实骗局的套路并不新鲜。2022年的央视3月5晚会就曾揭露过类似的翡翠直播造假骗局，骗子们依然是换汤不换药。第一步，用名山名寨古树纯料拍卖级别的华丽瓷藻，给普通的茶叶呢，镀了一层金。第二步，卖出茶农人设，啊，亮出假门牌、假身份证明，用演员冒充货主，把直播间变成小剧场。第三步，也是最具迷惑性的一招，披上助农的外衣，主播假扮心系乡土的三农大使，让消费者的同情和信任啊，在这中放下戒备。茶农被压价盘剥，消费者被以次充好，而直播间里的老板们半年敛财2000万，所谓的助农不过是租了村委会一间空房当做布景。啊，这消费者以为自己既买到好茶了啊，又帮了农民，结果掏出的真金白银换来的却是山寨货。如此坑蒙拐骗，透支善意，实在是令人无法容忍呢。毕竟善意经不起反复透支，长此以往，以后真正需要帮助的农民还能被多少人相信呀？这类骗局为什么会堂而皇之的长期存在呢？问题就出在监管仍然是有盲区的。不良商家那句没人抓到把柄啊，这种嚣张的言论，它恰恰暴露出监管体系的滞后和无力。整治这一乱象需要多方发力，平台要承担起守门人的责任，尤其要对那些啊打着什么助农啊扶贫呢、啊、这种旗号的账号要重点标注，动态监测，建立违规主播黑名单，杜绝账号换皮重开。监管部门更要严厉打击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提高违法成本，如此才能防止别有用心之人把助农变成一门欺骗的生意。近日，云南文山州某高校一名学生向极目新闻记者反映，该校一名教师周某自曝曾托关系让考研学生被录取，说第四名把前面的两个人给挤下去了。对此，云南省教育厅一名工作人员回应，涉事学院正调查此事。6月18号，该学院一名工作人员回应，在接到学生举报之后，学校就成立了工作组进行核查。核查后发现周某在班会上存在言论不当之处，已对其通报批评，并责令检查、诫勉谈话，同时在2年内取消其评优评奖、职务晋升的资格。6月17号的时候，该校学生小肖向记者介绍，今年4月27号，班主任周某在班会上公开炫耀自己的人脉和能力。周某说，该校2022级学生小福以专业排名第4的成绩进入云南师范大学2026年硕士研究生复试，这个专业就招俩人。在周某的帮助之下，小福最终挤掉了前2名学生，成功被录取。周某直言，如果没有自己出手，小福根本考不上。小肖还提到，他举报之后，学校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直接到教室将他叫到走廊询问情况，没能有效保护他的举报人身份。此后呢，这个班主任周某在班会上公开发表带有明显指向的威慑性言论，称班里有学生举报我啊，介绍同学考研，大家心里都清楚是谁。从举报的学生提供的现场录音来看，周某的言论那就是明目张胆的炫耀人脉呀、特权啊，他还暗示学生埋头苦读不如依靠人情关系。这番言论不仅仅是不当啊，更需要被追问的是，这事儿是不是真的存在呀？啊，这种炫耀的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暗箱操作呢？举报人手握完整的录音证据，实名举报，校方给出的结论却是无实证佐证，回避招生环节核查的关键问题。这样的调查处理结果如何服众呢？如果只罚言论失当，不查招生猫腻，那岂不是显得避重就轻、敷衍了事啊？如果学校不想查或者查不清楚，上级主管部门就有必要介入了，以更高层级的权威调查还举报者一个真相。最近，京东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刘强东在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上透露，京东近期提出了涅槃计划， 拟将旗下70万快递员等蓝领工人送往学校进行技术培训，以应对 AI 和自动化技术带来的冲击。他说呀，将来都是机器人送货了，根本不需要快递员，但同时强调不会让这70万员工失去饭碗。为此，京东已在全国签署120所学校将蓝领工人分批送去培训，未来转向机器人维修保养等技术岗位。毫无疑问啊，刘强东这个表态很暖心啊，但是话好说硬骨头难啃呢。一个配送站或许只需要那么3-4个维修工吧，这70万人学修这个机器人，哈，这岗位容量可能连零头都不到。培训是一回事，培训完了有没有对应的岗位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今呢， AI 大规模替代人力好像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了，不少企业借着自动化趋势直接辞退员工，既不组织技能培训，也不提供就业保障。相比之下，人家京东给出了系统性方案，啊，已然是走在行业前列了。但是不裁员只是个底线，啊，它不是终点。从更深层次的来说呢，这不该是京东一家的事儿。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已经有人大代表建议，对企业大规模部署 AI 替代人工，应该实施前置评估和过程监测。这意味着社会需要建立起一套制度化的托底机制，比如教育体系要做好技能衔接，社保体系要做好兜底保障，而政策体系则要做好转型引导工作。光靠一家企业的自觉是撑不起几亿蓝领工人的未来的。近日，一网友发布视频，广东阳江市一个被称为恋爱第一的网红打卡点遭到海浪冲击，画面中一名小孩落水，几名成年人紧紧抓住小孩的手。据新京报我们视频报道，小孩被托举上岸，没有大碍。阳东区宣传部门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啊，这个堤坝呀，它不是旅游景点，因为风景较好，经常有人打卡，目前镇里已经将其临时封闭。据了解，该堤坝位于阳江市阳东区东平镇，堤岸全长约258米，谐音爱我吧，被赋予浪漫告白的寓意。根据某旅行网站上的介绍，堤上有问号、双星、灯塔3个建筑，连成爱情三部曲，成为很多人眼中的网红打卡点。按阳东区宣传部门工作人员的说法，这个网红堤，在当地啊，它并非官方认证的旅游景区，但是检索可以发现，凭借唯美的海景、浪漫的意境，当地恋爱堤在网上啊，还有一些知名度的。这其中既有各路自媒体争相拍摄美图撰写打卡攻略，啊，也有地方官方的宣传账号在主动推介造势。不久之前，当地官方账号阳东发布还发了一群小孩在阳东东平258堤跳舞的视频。啊，靠美景引流，靠运气保命啊，这种将人身安全寄托于侥幸的打卡模式显然已经越过了安全的底线。对游客来说，固然有注意自身安全的义务，但面对缺乏专业安全标准的开放式堤岸，单靠游客的警惕显然难以抵御不可控的风险。啊，地方在发展文旅、包装亮点的同时啊，必须把安全放在首位。除了必要的风险提示，更要完善配套设施。啊，同时呢，也要规范文旅宣传行为，摒弃盲目的流量思维。这个官方账号不能随意的推介那种未开发、没有安全保障的野生区域，合规打造文旅打卡地。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达拉斯体育场迎来了 G 组第二轮焦点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依靠梅西的梅开二度，2-0完胜奥地利队。梅西也超越之前克洛泽在世界杯上的16粒进球，以18个球加满世界杯历史射手王。本场比赛一开场，梅西就差点打破纪录。第6分钟，老塔罗马丁内斯在禁区内带球被防守队员放倒，主裁判观看 VR 之后啊，判断是点球。啊，然而呢，梅西主罚的点球有些犹豫，最终稍稍偏出。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罚失点球也让梅西创造了另外一项另类的纪录。除了点球大战之外，他在世界杯上7次主罚点球，3次都罚丢了。啊，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罚失点球最多的球员。取得小组2连胜之后，阿根廷队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成为继墨西哥队、美国队、德国队之后第4支锁定32强淘汰赛席位的球队。 能追上梅西脚步的恐怕只有姆巴佩了。在今天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中，姆巴佩梅开二度，帮助法国队3-0完胜伊拉克队，提前锁定小组出线名额，末轮将对阵挪威队。本场比赛过后，姆巴佩世界杯总进球数来到了16球，追平了克洛泽，紧追18球的梅西。值得注意的是啊，姆巴佩打进16球仅用了16场比赛，而梅西打进18球则用了28场比赛，场均0.64球。今天所有人都在等待世界杯进球记录被刷新啊，大家都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儿。不过18球很可能不是终点呀，接下来这个记录有望继续刷新。在世界杯总射手榜上，梅西以18球高居榜首，克洛泽、姆巴佩16个球并列第二，罗纳尔多大罗啊15球位列第四。一边是即将迎来的39岁生日，6度出征世界杯的梅西，一边是世界杯16场比赛打进16球的姆巴佩。在这场你追我赶的角逐中啊，两个人谁会笑到最后，我们拭目以待。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星闪动，技跳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在。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据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从今年开始啊，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啊，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哎，比如浙江杭州的曲女士发现啊，家门口那个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计费了。哎，如果你出门办事停车61分钟，这怎么算呀？有的地方可能就直接按照2个小时算了，有的地方按照1.5小时算，就是那1分钟算半小时，这就是向上取整。来，广大车主们习以为常，也就见惯不怪了。但显然这一潜规则正在被慢慢打破。实际上啊，2025年4月的时候，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意见啊，这其中就明确提出完善差异化停车收费机制。那么从那之后，全国不少城市都开始调整了停车计费模式，除了精确计费，总的趋势就是延长免费时长，降低收费标准。哎，包括前不久啊，就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宁夏银川市发改委发布了一则关于调整停车费政策的这个征求意见稿。这个征求意见稿中有一个细节啊，就是说以后停车不再搞超过30分钟就按照整时段收费那一套了，而是改成每30分钟计费一次。哎，这就意味着车主们再也不用为多停那么几分钟就被收上1-2个小时的冤枉钱了。平时啊，大家去商场逛个街啊，吃碗拉面，本来想着半小时内搞定，结果结账取车的时候一耽搁呀，啊，出来的时候发现超了那么几分钟，结果呢，这停车收费系统直接就给你按照下一个计费周期收费了。明明只超了那么1-2分钟啊，却要多掏那么几块甚至10几块钱，啊，这种行业惯例本质上就是让消费者为商家的计费便利买单，它不合理也不公平。其实吧，这种向上取整的现象除了在停车收费领域，其他领域也是广泛存在着。你就说这快递计费啊，超了1点点重量就得按下一个重量级收费。再比如一些软件的会员啊，买1个月和买3个月之间价格跨度大得离谱啊，让你觉得买1个月吧亏得慌，买3个月吧又用不完。就这些规则往往披着行业惯例的外衣，就堂而皇之地存在了很久很久。但随着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的提升，大家越来越不愿意为这种霸王条款买单了。啊，停车收费这是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就是要以人为本，收费规则就得公平合理，这才叫公共服务。啊，过去那种吃相难看的收费方式啊，越来越不招待见了，也越来越不合时宜了。其实吧，按分钟计费、精确计费，在技术上一点都不难，不是什么难事儿。啊，现在的停车场系统完全可以精确到分钟，甚至到秒，对吧？你之所以一直沿用着向上取整，超1分钟按半小时，更多就是出于管理成本的考虑，或者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赚取零碎的利润。 啊，甭看每次多收的一两块钱可能不多，但架不住量大呀。一个停车场一天好几百辆车，每辆车多收个几块钱，一天就好几千，那一年下来这就也是一笔巨款呢。啊，这种蚂蚁搬家式的获利方式，虽然单笔金额小，但累积起来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本质上就是对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一种侵犯。啊，如今好多个地方主动调整政策了，纠正这种不合理的、不公平的收费方式，不仅给车主减负了，啊，更是对市场规则的一种规范。啊，现在各地调整停车收费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城市是延长了免费停车时长，比如以前是10分钟，延长到15、20，啊，有的城市是下调了夜间停车费用，还有的城市在节假日实行公共停车场免费开放。啊，这些举措虽然形式不同，但核心都是为了让公共服务更便民、更惠民。啊，毕竟啊，城市的发展最终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舒服、更便利，而不是让人啊有各种的烦事啊、烦恼。那，当然了，调整计费方式也不是十全十美。我看有的地方这个交通枢纽的停车场还是保留了原有的计费方式。这是不是可能考虑到交通枢纽这停车场客流量大、停车资源紧张这种特殊情况呢？但是总的来说吧，这是一个积极的开始。它告诉我们，公共服务的优化啊，不是说总得大刀阔斧的，你有的时候从这些细微处入手，解决老百姓的实际痛点、难点，它更能赢得民心。啊，对于我们普通车主来说，看到这样的政策调整，那心里肯定是暖和的啊。这说明啊，我们的声音被听到了，啊，老百姓的诉求被重视了，啊，希望更多的城市跟进，让精准计费、公平收费成为一种常态，是一种普遍现象，啊，以后停车能明明白白的交钱，啊，不再为那么几分钟这种误差而烦恼，那才是真正的舒心。那，啊，就说到底吧，一个好的城市环境不仅要看这个高楼大厦有多高、马路有多宽、多整洁，更要看这些细微的服务是否到位。停车收费虽然小，它关乎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希望这样的小事儿啊能多办一些，啊，让老百姓的生活少一些不必要的烦恼，多一些实实在在的便利。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相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2024年，江苏某高三学生家长王某跟河南郑州某教育公司签订了一个服务协议，就帮着填志愿的，叫志愿填报专家规划团咨询服务协议，啊，约定由郑州这家公司为他孩子呀提供这高考志愿规划，啊，填报专家一对一的咨询服务，啊，费用是6680。这个协议明确约定，该公司要根据考生的高考成绩、自身的条件、家长意愿以及国家招生政策，制定科学合理的志愿填报方案，并对高考志愿填报提供全程咨询辅导、量身定制、说明阐释等服务。那么服务过程中呢，王某在该公司的志愿规划信息确认表中明确表示，就是人家孩子高考成绩出来之后想在哪儿上学呢，人家家长王某明确提出了，我们家孩子接受的城市是本省的核心城市，他是江苏省的，就是江苏省的核心城市，还有偏远院校层次高的也可以接受。但是啊，那位高考志愿规划师将某偏远地区二本院校的一个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排在了这考生的志愿表前列，哎，最终就是被这个给录取了，啊，偏远地区二本中外合办的一个专业，跟家长的要求相去甚远，考生肯定不愿意去呀，无奈只能复读了。那么家长将这家机构告上法庭，一审还败诉了，但是二审啊赢了，啊，二审法院判决这个郑州这个教育机构啊返还5000元。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案子中，人家那个合同里白纸黑字的写着全程咨询、量身定制，但是在填报窗口期这个全家最焦虑、最容不得半点马虎的关键这个节点啊，那个规划师在微信上回复人家长啊， 时断时续的啊，甚至逼得家长在群里发出你要忙不过来就告诉我，我们要立刻想其他办法。这叫量身定制全程服务吗？这不是吧，这分明就是把考生的前途当成了流水线上的盲盒，闭着眼睛随便塞一个了事了啊。一审这家长还输了啊，这法院是给出的驳回理由是人家这个教育机构出了方案了，而且你也被录取了啊。这种唯结果论的逻辑呀，恰恰是过去很多类似纠纷中消费者维权无门的一个根源。好在二审法院没有陷入这种机械的思维，而是抓住了这类合同的本质，就是志愿填报服务，它绝对不是普通的商品买卖，而是具有强烈人身依赖属性的定制服务。啊，机构的义务绝不仅仅是交出一张志愿表，更在于对家长核心诉求的精准落实。当规划师的方案明显偏离了核心诉求的时候，即便这考生最终被录取了，那么这种服务也构成了重大瑕疵。啊，人家的要求是本省核心城市或者偏远院校层次高的，啊，远点可能啊这个985211也能接受，但是你给选了一个偏远地区二本一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啊，这等于是这起翻车了，啊，构成了重大瑕疵，啊，当然虽然法院判说赔的退了5000块钱，但家长肯定无法释怀呀，因为回不去了呀，你不能重新报啊，孩子得复读啊。这复读啊，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一年不是一个简单的一年，他所耗费的一年的青春啊，包括衍生出的费用，包括承受的心理压力呀，啊，谁都无法替代，啊，家长其实还要求这家机构得赔点这个一年的复读费用，但是法院以无直接法律因果关系为由不予支持，啊，肯定这个判决也是合理的，但也无比残酷地揭示了一个现实。在关乎命运的高考面前，任何事后的法律救济都无法弥补时间流逝带来的不可逆的损伤啊！啊，这些年就像这种翻车事件，它不是孤立啊，因为如今的高考志愿填报市场充斥着太多离轨啊！就所谓的高考志愿规划师，就这个呀，它不是一个没有被列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它不是个正经职业。就你在短视频里看到的什么名师，可能几个月前还在卖炒菜机或者连载小说呢，哈，那些被吹上天的内部数据不过是各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免费公开的招生章程，机构利用的正是家长在信息洪流中的恐慌和焦虑，还有那种啊那种什么考得好不如报得好的魔咒，让无数家庭心甘情愿的掏包掏钱包，就为买一个不滑档的心理安慰。而且更令人防不胜防的是啊，是合同中暗藏的霸王条款跟口头承诺的陷阱。有的机构在签约前信誓旦旦滑档必退，一旦出事了就搬出了概不退费的格式条款，嗯，还有的大机构将服务层层外包，考生交钱之后才发现对接的只是一个毫无经验的临时工，嗯，虽然很多官司家长都能打赢，但是普通家庭根本就耗不起啊。高考志愿填报它本质上它不是一次消费，而是考生和家庭共同面对的人生抉择啊！第三方机构可以提供信息整合和参考建议，但永远无法替代考生本人的意志和承担啊！当家长试图用啊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元买断未来的这种不确定的性这的时候啊，他就已经交出了自己人生的主动权了。所以监管部

0: 心里头不踏实啊。其实与其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一个连微信都懒得回的研读官方政策，倾听自家孩子内心的声音上，毕竟啊，人生的志愿表，我觉得从来不应该由别人来代填。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张家口市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
1: 王正普在承德市调研强调，狠抓隐患排查，强化预报预警，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
0: 省统计局发布一至五月河北经济运行数据，全省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 张家口宣化岩土工程装备产业集群，大力发展工业品直播和共享制造新模式。
0: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目前已收购超过3000万吨。
1: 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累计带动商品销售额达5万亿元。
0: 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由伊朗管理。

0: 6月22号至2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张家口市调研。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在阳原县，倪岳峰走进肉牛养殖基地，详细了解以基层党建带动产业振兴、促进群众增收情况。他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提升基层党组织领赋带赋能力，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倪岳峰深入到宣化区乡村，与基层党员干部交流，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他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抓好各级干部培训，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防汛备汛等工作。要全面准确掌握生活困难党员情况，有针对性地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倪岳峰到部分企业调研，他指出，要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深化共享制造，推广工业品直播带货模式，做大做强县域经济。要用好京津支撑条件，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促进京津科技成果在河北孵化转化，推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倪岳峰还来到新庙庄遗址群，查看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情况。他强调，要持续加强考古研究，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促进文旅深度融合，不断提升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影响力。副省长金辉参加调研。
1: 6月22日至23日，省长王正普在承德市调研。当前正值汛期，王正普来到承德高新区滦河堤防、承德市防汛抗旱物资储备调运站、经营矿业有限公司柳条沟尾矿库、承德县高四台镇营房村，检查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承德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紧盯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抓实抓细防汛备汛举措，全力筑牢安全渡汛防线。要加强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预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装备，提升应急

0: 通信能力，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预警教应机制，及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强化河道堤防安全管控，加密重点堤段巡查频次，及时清除清障除险，加固修缮，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防洪调度，保障河道行洪安全。要抓好尾矿库查险除险，聚焦排洪系统、截排水设施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发现险情及时处置。在泰山石膏承德有限公司、承德离合肥业有限公司、承德热河克罗尼仪表有限公司，王正普调研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发展第一要务，依托资源禀赋，立足产业需求，精准开展招商引资，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多落地科技含量高、带动力强的优质项目，吸引关联产业和上下游企业集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1: 日前，省统计局发布一至五月全省经济运行数据，今年以来，全省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态势，高质量发展根基持续夯实。
0: 在邢台宁晋电线电缆产业集群，揽新高导科技公司生产的高端精密导体是电线电缆产业链关键核心部件，受下游市场旺盛需求的拉动，目前订单已经排到四季度，智能拉丝生产线每天都在满负荷生产。揽新高导河北金属线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生东：
2: 我们公司今年的订单比往年同期增长了三成，生产负荷大幅提升，用力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2%以上。
0: 全力保障企业用能需求是我省稳生产强主体的关键举措之一。针对企业扩产办电、用电增容等高频需求，宁晋县供电部门全面启动一次都不跑服务模式，企业只要用手机在国网 APP 上提个申请，剩下的不用再操心。国网宁晋县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严丽燕：
3: 我们的后台系统在线并联审批，线上流转，工程云验收，整个过程呢，用户就不用再操心了。
0: 揽新高导河北金属线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生东：
2: 所有的行政单位也好，对吧，服务单位也好，他基本上都做了下层型的动作。什么叫下层？就是下到我们的企业，问不起朋友再来。
0: 今年以来，我省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政务服务保障有力，要素供给精准有效。一至五月，全省经济运行平稳。工业生产方面，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分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增加值增长6.3%，中型企业增长5.9%，小型企业增长7.1%。装备制造业保持增长。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1%，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0.8%。其中，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等三个行业拉动作用较大，共拉动全省装备制造业增速4.2%。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4: 从与国家平均水平比较来看，前五个月我省工业增加值是6.4%，比全国呢高出1%，这充分彰显了河北工业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良好态势。这背后啊，是省委省政府一系列政策举措在发挥作用。你比如说，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大力发展特色产业集群，还有共享制造、工业品直播等等，这些务实的举措正在落地见效，有效激活了产业动能。
0: 消费市场方面保持稳定增长，一至五月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068.0亿元，同比增长6.3%。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通讯器材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1.5%和28.3%，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6.9%。固定资产投资持续扩大， 一至五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7%，工业投资增长7.9%，亿元以上项目支撑有力，完成投资增长4.5%，拉动全部投资增长3.3%。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效果明显，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37.6%，民间投资活力持续释放，同比增长2.2%。重点区域投资增长稳定，雄安新区完成投资增长10.9%。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王金良：
5: 总的来讲呢，我们省投资潜力和空间呢依然巨大，比如新质生产力领域、城市的更新改造、民生补短板等方面都需要有效投资，所以我们省要更好地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优化投资布局，改善投资环境，充分调动民间的投资积极性，推动投资的健康发展。
0: 把车间变成直播间，以共享模式提质增效。张家口宣化岩土工程装备产业集群跳出传统制造老路，依托工业品直播和共享制造新模式，助力产业集群迭代升级。2025年集群营收同比增长19%。6月22日，在张家口市一家工程装备企业的生产车间内，销售经理正在进行现场直播，沉浸式介绍钻机配件、岩土工程装备零部件等核心产品。张家口市北方中兴集团副总经理刘满学：
6: 上午是一个非卡档的专场，我们有很多观众进入我们那个直播间，并且获得了10多个有效客户的有效信息。后续的话呢，我们有专门的销售经理会接待他们。
0: 刘满学告诉记者，自2024年起，北方中兴集团就投身工业品直播，刚开始走了不少弯路。
6: 我们头几个月也尝试了按照快消品的方式去走这条路，但是尝试几个月的话，客流量也上不来，挂了小黄车了，其实也没有客户去这个小黄车去下单。
0: 面对困境，企业及时调整思路，针对岩土装备定制化、专业化这一产业属性，他们拍摄产品短视频精准引流，把直播间搭进生产车间，增加粉丝信任度，和厂长、技术员联动解答粉丝疑问，同时打造实时报价、精准对接、专属售后的一站式服务。张家口市北方中兴集团副总经理杨慧：
7: 从原来的匆匆忙忙变成现在的从从容容，我们5月份的直播营业额首破100万，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9%，6月到现在为止也已经超了155万了。
0: 数字化直播拓宽了产销渠道，共享制造则实现了集群抱团发展。在宣化，包括北方中兴、河北宣工等龙头企业在内，有22家岩土工程装备企业开放共享生产设备、质量检测等优质资源，大家拧成一股绳，加工工位、精密设备、技术人才等都可以互通有无。优柏林河北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陶德明：
8: 他们把这个零部件加工制造设计这块做得已经很好了，我们就不需要重复去就是再去重新搞一遍那个材料啊，什么那个热处理啊、机加工啊，我们就不用去搞这方面研究了，我们把我们主机研发好了、创业好了，我们就达到那个共赢了嘛。
0: 共享制造打通了岩土装备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壁垒，通过统一议价、集中采购，企业提升了产业链议价能力，实现抱团发展。张家口市北方中兴集团董事长吕思涛：
9: 我们的工人接触到了更多的产品的加工，提升了很多的这个加工工艺的水平，我们有富裕的能力能够帮助到这个上下游产业的时候，其实我们本身合作更加紧密了，省掉了很多的麻烦，节约了一部分的精力和成本，我们是受益很大的。
0: 抓住工业品直播风口，以共享制造赋能产业集群提质增效，宣化岩土工程装备产业集群产业能级不断跃升。2025年，集群实现营业收入161.2亿元，同比增长19%。
1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我省十个单位、35家企业参展，拓展国际朋友圈。
0: 各展厅内，全球各行业龙头企业纷纷晒出自己的王牌供应链。在绿色农业链展区，君乐宝展出了从一棵草到一杯奶的完整产业闭环。工作人员介绍，这种全程可控的模式，由企业投入百亿级别资金打造，可以显著提升乳制品。

0: 是全产业链，从奶牛育种、牧场、工厂、合作伙伴、研发。
1: 君乐宝计划于今明两年推动多款产品进入非洲市场。前来参观的肯尼亚工商会首席代表告诉记者，他们非常期待。肯尼亚工商会首席代表程志远：
2: 肯尼亚每年进口大量婴儿奶粉，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其他公司进入之前要尽快行动。
1: 除了会场内的洽谈，本届链博会京津冀三地还首次联合主办供应链促进推介会，向海内外推介区域产业链。马来西亚华团总商会副会长张润轩：
3: 比如说像河北省的这个生物制药，包括传统医药，对东南亚的这些有高端医疗需求的这些群体，我们给他去推进这些产品。比如说马来西亚、泰国，包括印尼2.8亿人口在内的这些大市场，我们协助这些河北的高新技术的生物药企业落地。
1: 河北雄安终身相伴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苗自然：
4: 天津他们有一个超市供应商的联盟，他们有几百家超市，我们河北的产品想通过他们的平台卖出去。
5: 感觉能达成效果吗？
4: 绝对的，绝对的。
1: 据介绍，本届链博会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携手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参展，实际参展企业超1200家，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河北共有10个单位、35家企业参展。京津冀三地围绕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大力推动政策措施落地和体制机制壁垒破解，协同发展成效凸显，产业生态日益完善，区域优势不断增强。通过省级科技专项、筑基工程、企业自主攻关等方式，实现18个产业链卡点攻关全覆盖。
6: 截至昨天，我省小麦收获面积3350多万亩，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结束。从目前实收实测情况看，今年夏粮预计再获丰收。
1: 我省全面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以来，已惠及超18万人。截至目前，全省累计领取消费券68.13万张，核销金额3.33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累计达10亿元。
6: 今天，河北省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顺利结束。考试期间，我省各地全力加强治安、出行、食宿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为考生保驾护航。
1: 近日，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发布第三批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我省冀北沙地植被综合恢复关键技术、木兰林区目标树全林经营技术体系2项成果入选。这是我省林草领域技术成果首次跻身该国家级名录。
6: 承德主动为京津技术找应用场景，为本地产业需求找技术方案。承德市内228台套大型仪器设备面向社会开放共享，为周边企业创新提供硬件底座。目前，承德已建成31家省级联合研发平台，累计落地京津科技合作项目109个，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达328亿元。
1: 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天上午，由省司法厅主办的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在石家庄举行。本次活动紧扣新型成瘾物质侵害青少年等问题，通过校所共建、社所联动结对等形式，推动禁毒宣传资源下沉校园、覆盖基层、服务群众。
6: 今天上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揭牌4周年惠民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举行。来听报道。
7: 启动仪式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院长刘玉兰介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揭牌4周年以来，取得累累硕果，实现跨越式发展。
8: 北大人民医院先后派驻400多名专家到石家庄医院的开展除诊、手术、带教、管理指导等，近300名本地骨干已经进修深造，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增至21个，开展。

0: 新纪主新校，七中七校填补省内空白。
1: 下面为石家庄市老年医院揭牌。
2: 仪式后，石家庄市老年医院揭牌，这标志着石家庄市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方面迈出了坚实一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院长刘玉兰：
3: 就是中国已经进入的一个老龄化的一个时代了，那很多老年人呢，他的一个特点是这个多病共存，所以他的治疗呢是需要全方位的，涉及到很多学科，以这个老年医院为中心来呢全方位的给老年人打造一个不仅是一个高水平的诊疗中心，还可能后续覆盖的一个康养，还有呢这个安宁疗护等等，让老年人呢得到全方位的这个生命周期的一个医疗的一个护佑。
2: 当天上午，会诊转诊服务中心同步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揭牌，开通北大直通车。该中心重点打造门诊转诊、住院转诊、急诊转诊、远程会诊四大核心功能板块。线域上转诊患者可直接预约门诊号源，基层医疗机构可通过平台申请，患者无需奔波即可享受石家庄市人民医院以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专家的诊疗服务。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瞿长宝：
4: 开通北大直通车，目标就是在国家分级诊疗的这个战略影响下，让我们优质资源更多的辐射更广阔的基层群众。你在各县市区医院可以同时线上予以医疗指导，如果遇到疑难我们可以会诊，再遇到一些情况我们可以转到石家庄医院，因为我们这儿有北大专家的资源，再有个性化的需求愿意去北京因为我们也可以搭建便捷通道去门诊住院缩短这个就医流程。
2: 活动当天，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专家王晶彤、儿科专家郭静竹等五位专家领衔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泌尿外科、眼科等20多个学科专家现场义诊，多项惠民活动同步启动，一站式守护百姓健康。此外，医院还将集中推出为期1周的老年医院系列惠民活动。
5: 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日前在杭州落幕，河北太华锦业游泳队获得5金4银2铜。按照此前公布的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选拔办法，我省运动员李冰洁、于子迪、高维中三人共拿下7张单项比赛的亚运会入场券。
6: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当前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收购价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
5: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
6: 今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2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例如，天津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辽宁沈阳以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等。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等实际情况，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
5: 今天，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同时，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资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
6: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分别下降9.8%和2.2%，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5: 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
6: 今天上午，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了解，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3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暂未安排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22号，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
6: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由伊朗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进行管理，一方将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解决相关问题。卡利巴夫同时表示，这条沟通热线不是用于从伊朗方面获得通航许可，仅用来解决船舶问题或可能发生的事故，通航许可另有程序。
5: 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重申，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的以色列军队在消除安全威胁时不受任何限制，并坚称以军将长期驻留在所谓的安全区内。他宣称，在黎巴嫩南部行动的以色列士兵拥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以阻止任何针对其自身或以色列北部居民的直接和潜在威胁。
6: 当地时间22号，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宣布竞选工党领袖。他表示，英国民众期待政治稳定，并希望政府持续聚焦经济增长、生活成本、公共服务、住房以及下一代发展机会等议题。分析认为，随着伯纳姆正式宣布参选，执政党工党领导层更替程序已经正式启动，未来数周围绕党魁职位的竞争将成为英国政坛的关注焦点。
5: 六月下旬，欧洲提前遭遇今夏首轮大范围极端热浪，葡萄牙内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法国49个省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上千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发布了罕见的红色极端高温预警。而南极半岛六月初已出现高于正常水平20多摄氏度的气温，美国已出现极端高温致人死亡事件。专家指出，欧洲夏天的极端高温正从例外转向常态，全球异常热浪的背后是气候变暖的放大器效应。
6: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王佳玉、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收听节目，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即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据媒体消息，当地时间6月22日，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与欧洲议会议员交谈时，再次炒作中欧所谓贸易逆差和人民币估值议题。期间，拉加德被问及如何评价德国总理默茨的言论。事前，默茨声称人民币被低估了30%，呼吁欧盟采取强硬的对华立场，甚至鼓吹效仿41年前美国为解决贸易逆差问题施压日本签下的广场协议。对此，拉加德表示，七国集团关于货币估值的任何讨论都需要将中国纳入其中。拉加德引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声称人民币被低估了15%至16%。同时，拉加德表示，现在效仿广场协议对华采取行动可能不合适了。他说，如今与广场协议的时代不同了，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截然不同的局面。
2: 这个就等于呼应了之前德国总理默茨他的那个表述。因为德国总理默茨之前说什么呢？说这个人民币啊应该升值啊，被低估了，甚至他还说呢，要效仿41年前美国逼日元升值广场协议吗？这个事儿我们当时关注了。那现在呢，是由央行的行长拉加德说这两句话。第一句话呢，等于他认同德国总理默茨那个判断，就是人民币啊被低估了，应该升值。那第二句话他否定，就他不认同默茨的那个办法，就是签广场协议，逼人民币升值。他觉得不可能，不现实。那你要让我们你是围观群众说这话哈，第一句话你说人民币被低估了啊，那你不能张嘴就来，你总需要有依据是吧？那我们看到，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他说被低估了15%、16%这个样子，那就说你应该升值15%、16%。那默茨一张嘴就30%啊，两倍于 IMF 那个判断。哎，你有谱吗？有准吗？以谁的为准？咱要不要拿一些依据来？或者说这实际上是一个理论问题，你得算啊，那不是张嘴就来的事情啊，你怎么不说50%呢？说到底说话得负责任呢。那我是不是可以认为 IMF 和默茨俩有一个说瞎话呢？也许俩都是瞎话是吧，他不可能都准呢，这数不一样嘛。你看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默茨说那广场协议逼中国升值，而这个拉加德央行的行长，欧洲央行行长说这不现实，这行不通。那你要让我说，我认同拉加德的说法，行不通。为什么行不通呢？我觉得三点。第一点呢，我就不愿意再说了，说了好几次了，就是中欧之间的贸易，欧洲人觉得自己逆差吗？逆差太大了，3600亿，确切讲呢差2亿就到3600亿了啊。但那是货物贸易啊，而且你统计的方式有没有问题？那你要让我们统计可能还得砍一半。但不管怎么说，确实中国人顺差。另外服务贸易欧洲是顺差，这他不说。而且我不是讲过吗，就说实物贸易货物贸易，中国和欧洲之间，中国卖到欧洲的也不是初级产品了，工业品都是中高端了，就是你欧洲没有优势了嘛。而欧盟卖到中国的，你卖个葡萄酒奢侈品，你卖这个，我们说过这玩意儿你挣不了钱，真正的好东西中国需要的你不肯卖嘛，那你赖谁啊？这个我们说过无数次了，不多说了啊，这第一点不说了啊，其实也没少说啊。那第二点呢，就是你可以对比一下中国和日本。第三点还有一个因素得加上是美国，这两点我们可以说一说。因为当年广场协议呢，1985年那是在美国的那个广场酒店嘛，美国拉着日本，其实还拉着德国，当年的西德啊，还有英法凑到一块儿。当然美国当时是一股独大，但另一方面呢，确实经济出现了问题，所以逼着盟友给自己帮忙。我们说的明白一点，美国人敢要，日本人就得给，法国德国也不例外啊。 让你干嘛你干嘛呀、啊、那是当年啊。所以我们现在特别要把中国和日本放在一块比较一下，你会发现没什么可比性，不是一码事儿。所以我们就说莫斯也好，其他什么人也好，逼着人民币升值啊，想用广场协议的方式是不灵的，这就是刻舟求剑嘛。那中日之间的差距在哪儿？首先中国是独立国家，有完全主权的，日本你有吗？实际上我们就说如今的欧洲，法国还真没有美军基地，德国都有，都有驻军呢、啊。那我们挺直腰杆堂堂正正做人，你行吗？由此再衍生一句，那你的金融有自主性吗？有独立性吗？当年日本签这个广场协议，全面开放自己的金融市场，取消资本管制，然后全球的热钱涌入，出现股市和楼市的泡沫，这是日本。中国不是，中国是有管理的浮动的汇率制，资本账户是渐进式的开放，外汇储备3万亿以上吧，美元啊，3.2吧，这个你日本也比不了。就1985年日本就烈火烹油，它也比不了今天的中国。在这么一个状况下，你德国也好，欧盟也好，你让中国人民币升值，我就升值，我听你的。坦率说，当年日本听美国的，他必须听，不可能不听。今天我们是想不听就不听，这是一个因素。再有一个因素，就是中国的产业链相当完整。这个当年日本，就是日本鼎盛时候，他也做不到，国家太小啊。日本当年，他有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全球的这个产业链、供应链之中吧，他是在中高端占有一席之地。就中高端的制造环节在他那儿，上游的原材料、下游的终端市场都不在他手里。中国不是，中国有内循环，中国14亿人口，我们有联合国确认的全部41个工业大类，我都有，全球唯一的有完整工业体系的一个工业国，也算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同时是全球最大的原材料的进口国，也是终端消费市场。所以中国在全球产业链里边这个地位是个核心地位，而且没法取代。你不用跟我说别的，刚才我们讲你比如41个门类什么的，你把那个凑全了再跟我说话，这个不是我们妄自尊大，这是中国人几代人拼出来的。你就说今天中国人多辛苦，包括我们的孩子多辛苦，那我干出来的。1985年的日本他就做不到，如今他还不如85年，这是一个我们要说。还有既然说到这，说一下市场的规模吧。1985年我们讲日本叫如日中天，它 GDP 能达到美国的30%吧，超过30%，大约32%左右，这顶天了。而且在国内市场很小，所以你经济要发展就是得依赖出口，就得靠美元靠美国，所以人家说话你得听。中国不是这样，今年中国 GDP 没法说呢，你看前两年的数据吧，达到美国60-70%是没有问题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消费市场，内需占 GDP 的比重超过一半，所以我不怕。另外说一句，美国这次对伊朗动手，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全球这个能源危机给很多国家带来巨大的冲击，中国可以叫岿然不动吧。也是因为这次危机，我们才知道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14亿桶，差一点点啊，13.97。中国从很多国家买油气，有战略石油储备，另外我们还有煤，我们还有新能源，所以我才不怕的嘛。日本不行，1985年的时候他也不行，现在他更不行。另外如果再说一句，就是1985年毕竟还是冷战嘛，有一个冷战格局，在那个地缘政治的结构之中，日本紧紧追随美国，美国要向日本提供安全保障呢，而且当时美国是西方世界的领袖，那叫一呼百应啊。所以不单是日本啊，西德什么法国、英国、意大利谁不听话，这是当时那个局面。你看看现在，美国搞对等关税，中国敢说不，全球有一个敢说不的就是中国。关键是美国你又能怎么样？那前段时间我们关注打伊朗，美国让欧洲国家来帮忙，包括让日本来帮忙，连日本都没去，欧洲一个没去，这是今天。这是我们说清楚中国日本之间的差别吧。你拿这个所谓1985年的广场协议说事儿，我们就对比了一下中国日本啊，我们得一个结论吧，中国比日本强，而你欧洲还不如美国，你说你怎么搞啊？这是我们说清楚一件事儿。那刚才我讲第三点是什么呢？还有美国因素需要考虑。1985年那个广场协议啊，美国是当之无愧的主角，是个支配者，他要求盟友们，你们货币升值，大家就得听。而那个时候其实真没中国什么事儿，

85年吧，中国改革开放也就是6、7年那个样子吧，从7、8年算吧。那时候我们就是论 GDP 吧，论这个综合国力经济实力，在全球的份额还很有限，甚至人民币也谈不上国际化，所以没我们什么事儿。那是当时那个格局，今天不一样了。今天这个局面呢，就是欧盟想让人民币升值，你还得考虑美国因素。为什么？有个美元在那儿摆着呢。说得明白一点，你真想让人民币升值，那你欧元和美元你们得商量好，得统一行动才有可能。要不然你让人民币升值，或者说你欧元对人民币贬值，你跟美元那儿怎么说？这是个连环套啊。当年美国不用考虑那么多，现在你欧洲必须得考虑，这不很简单的道理吗？现在一谈到这个货币升值的问题，这几个角色就欧元算一个，人民币算一个，美元你还真不能忽略。那你要想让美国人配合，你不给人家好处，人家凭什么配合？另外更要命的，美元是一种全球货币，虽然说现在这个分量不如以前，但是国际贸易美元毕竟是一种重要的结算货币，你让它配合，让它升或者降，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这牵扯到方方面面了，你说了肯定是不算的。所以你看拉加德，欧洲央行的行长，人家这话说的其实是对的，就是广场协议行不通，你这招没用，所以你让我们围观者说，这还不如你加关税来的实在呢。加关税毕竟你自己能说了算啊，当然中国会报复，这中欧之间的事儿，你要是在汇率上想做文章，那把美元也牵扯进来了，那是你根本决定不了的，说了不算的。所以你就想起一对中国人的词儿啊，你比如刚才我们说刻舟求剑啊，掩耳盗铃，病急乱投医啊，慌不择路啊，饥不择食，你会有一堆词儿扔给欧洲人。想什么呢？我们也理解欧洲人很焦点一点呢，就是欧洲整体的这种竞争力啊下降，产业空心化，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美国在衰落，美国原来对欧洲的一些承诺，美欧之间的关系，因为美国这个力量的下降，其实欧洲力量也在下降啊，它原来的平衡发生变化了。第三个当然就是俄罗斯了，俄乌战争啊，当然主要就是能源危机了。说到底你自己不发展，人家中国发展了。刚才我们谈到中欧之间的贸易，货物贸易呢，他们逆差3598亿欧元啊，和德国一家就900亿，不到900亿，差不多900亿的逆差。关键是中国卖到欧洲的不是那什么廉价小商品，不是那个，是新能源车，是光伏锂电，是智能装备，终端甚至高端的制造业的产品。你没有嘛，你需要呗。更扎心的或者说更根本的是什么呢？就是俄乌冲突以来吧，欧洲能源价格长期是在美国的4到5倍。重复一下，欧洲和美国能源价格相比，欧洲是美国的4到5倍，就能源贵啊。德国工业的电价每千瓦时原来是0.05欧元，现在是0.3欧元以上。那你本土制造业，坦率说人家德国做的不错了，还有就这么个状况都该黄了才对啊，还能坚持就不错了。当然我们也知道他那些主要的企业，大众宝马巴斯夫龙头企业，把产能转到中国或者美国去了，在本土待不了了嘛。那么德国制造业占全球 GDP 的这个比重，2019年的时候是超过17%的，现在14%左右。就去年啊，就是产业空心化嘛。所以这个时候啊，正道是什么？该干什么？产业升级，那能源转型，这是你该做的。但是你可以说他们懒，他们不愿意做，因为那也有点刮骨疗毒的意思啊。但你要涅槃重生，那不得烧一家伙呀，浴火重生嘛。你不肯，你下不了决心，好日子过惯了，其实就是这个呀。中国也经历过一轮一轮的产业升级，那不是说说而已，那很难的。但是你不往上走你怎么办？你就是现在这个状况嘛，就活在舒适区躺平而已。能源转型，说起能源转型来，那欧洲其实在全球范围内喊这个喊的是最早，那你得做呀。中国做到什么程度了？你总得比中国强啊。没有，完全没有，光说不练假把式，这就是现在的欧洲。所以你看拉加德一方面说呢，人民币应该升值啊，被低估了。你真要是认为人民币被低估了，那我说一句啊，那人民币国际化你应该支持，人民币在全球贸易之中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占据更多的份额，你认吗？你接受吗？啊，这是一个。你别光想升值啊，你使用范围还得扩大呢。另一方面他也承认那种广场协议之类的东西搞不成行不通啊，这话我重复一下，我认为他说的是对的。

0: 当地时间6月22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并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在提及妻儿时，斯塔默情绪激动，强忍泪水。斯塔默是过去十年里第六位离任的英国首相，他的此番辞职不仅让英国政坛再次震动，也意味着唐宁街十号又将易主。2024年7月，斯塔默带领工党在议会下院选举中胜出，结束保守党连续14年执政，随后正式就任首相。然而不到2年时间，斯塔默便在党内失去支持，无奈走向了首相生涯的终章。据报道，斯塔默在22日的讲话中表示，已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党首选举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日启动，并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前完成。若出现多名候选人需要举行党首选举，相关程序将确保新任工党党首在议会9月复会前产生。
1: 昨天我们已经关注斯塔默已经公开辞职了啊，泪洒当场啊，大概有一个告别演说嘛，自己将来要干嘛呢，要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了啊。但是说是这么说，他还得做一个看守首相，得等着呀，他得等下一任首相诞生，接他的班啊，完成交接，他才能撤。那这活得干，估计得干到9月份，干到秋天去了啊。这是斯塔默。那现在人们可能更多的把目光已经从斯塔默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就是伯纳姆。伯纳姆很可能成为，或者说几乎板上钉钉会成为下一任首相。这位伯纳姆呢，在布莱尔、布朗啊、科尔宾这三位都是工党领袖，而且截然不同哈。这位伯纳姆在这三个工党领袖手下都干过，都任过职。他现在呢，刚刚获得了议会的席位。你说啊，不会吧？新人呢，刚获得席位，待会儿我给你解释啊。不管怎么说吧，他现在啊，具备参与工党党魁竞争的这个资格了。而且一旦成功，那就是成为英国首相了，就这个条件是具备了，所以他被认为是一个大热门。伯纳姆做过16年的英国国会的议员，后来呢，跑到地方任职，就大曼彻斯特的市长。这个自我人设是什么呢？是一个反建制的局外人，然后现在又杀回伦敦。他现在是这样，他强调自己的名字，刻意隐去这个工党标签，他承诺在全国范围内要复制他标志性的所谓曼彻斯特主义。就是他做大曼彻斯特市长比较成功啊，在他的嘴里边，这个曼彻斯特主义什么意思？把民众和地方置于党派利益之上，哎，我的政治是这个。伯纳姆他算是，有人讲他是爱尔兰血统啊，但他在哪儿出生呢？在英格兰，英格兰西北那个村呢叫做库尔切斯，在那个村庄长大。他父母没上过大学，他父亲叫罗伊，是一个电信工程师，母亲叫艾琳，一个诊所的接待员，所以他们家算平民吧。后来伯纳姆回忆就说我们家没有经历过贫困，但是呢，童年也没有去海外度过假，那太奢侈了哈。我们在库尔切斯，就家里边总是有音乐啊、活力、欢笑、爱和支持。顺便说一句，他所在的库尔切斯啊，那个小村庄啊，他旁边有两个重要的城市，曼彻斯特和利物浦，堪称叫双子星。但这么说也不合适，为什么呢？这两个城市在很多领域，文化、历史、什么经济、足球，它有着一个非常悠久的竞争关系，而且是隔阂。那你就看他怎么左右逢源。这个伯纳姆，你要论起来，他算是生在利物浦那边，他到现在也是利物浦最古老的这个足球俱乐部，埃弗顿是这个死忠粉啊。而足球又是英格兰百姓一种通用语言吧，甚至工党有自己的球队啊。那里边有记者呢，他和这帮人一块踢球，有共同的经历，看球也是经历啊。这是他跟利物浦的关系。那和曼彻斯特呢，那这个时尚啊、音乐是吧，对他影响同样很大。他的青少年时代就是上个世纪1980年代吧，80年代末，曼彻斯特的音乐浪潮对他影响很大。他去过很多摇滚乐队的演唱现场啊，那现在想起来也津津乐道。所以你看他的这一切哈，给他贴了标签，就是英格兰啊，北方啊，本土这一系列属性。他从小对政治就感兴趣，他说14岁看过一部电视剧 BBC 的，叫《黑帮男孩》，讲的就是利物浦失业者的生活吧。他受这个片子影响，然后就加入工党。他是在剑桥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吧，

0: 之后做这个伦敦南部议员，那人叫乔威尔，做他的研究员。之后呢，又做文化大臣史密斯的顾问，就从政了吧。他是2000年结婚，夫人叫范希尔，是出生在荷兰，然后2001年做到国会的议员。当时英国首相是布莱尔嘛，领导那个新工党政府之中，他算是崭露头角。然后在布朗的首相任期内做到内阁成员，做过财政部的首席秘书、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啊、卫生大臣。工党是在2010年输掉大选，不但还竞选党魁，最终排名在第四吧。时隔五年再战，又输给了科尔宾。在工党内部，他和主流派还闹翻了，后来他辞去议员的职务，去竞选地方行政官职。刚才开头我们不是讲吗，他现在又成了众议员，刚刚进来是因为他以前走了，是这个意思。重复一下，当年啊，他是辞去了议员的职务，他管那个圈子叫沼泽啊，他去竞选地方的行政官职。2016年啊，这个做法确实很多人觉得太激进，他是工党最资深的议员之一，所以你说敢于抛弃啊，他管这叫离开威斯敏斯特，他成为大曼彻斯特市长。但在伦敦这权力游戏之中呢，他这地方行政官员嘛，地方政府嘛，确实很边缘。他在市长那个位置就开始抨击伦敦那个传统的权力圈子呀，啊，威斯敏斯特就这帮老政客呗，他属于民粹啊，抨击这个建制派啊。2019年他就讲这个威斯敏斯特啊，陈旧且基本陷于瘫痪。他最近还在讲这个民众和威斯敏斯特政治之间有巨大鸿沟，所以他这番话呢，对于伦敦之外的选民那是有共鸣的，他就成了一个对抗所谓建制派精英的这么一个人。你看2020年就是疫情的时候吧，当时鲍里斯·约翰逊是英国首相，宣布大曼彻斯特地区要有很严格的封锁，因为感染率高。而布达姆呢，他发表一场即兴演讲，说你不能这样对待民众，你不能把他们当作政治博弈中的筹码。为什么？因为缺乏配套财政支持，这引爆全网。当时媒体把他称作叫北方之王，这是一部美剧《权力的游戏》里边的一个称呼吧，因为他被认为是捍卫这个家乡地区啊。同时大家也看到他政治野心嘛，曼彻斯特那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之一吧。2017年以来，他呢领导着大曼彻斯特应该说比较快速的复兴。他的标志性的政绩包括把原来零散的公共交通系统呢收归公有，起了个名字叫蜜蜂网络，他改善了相关服务。话说当年撒切尔夫人做首相的时候，大曼彻斯特的公交服务私有化，结果留下很多弊端嘛。他现在做了调整和改革吧，这个公交变革呢让他名声鹊起。有人评论说他呢非常擅长挑选切中要害的政治议题，而且讲出一个动人的政治故事。就说布达姆呢把自己包装成了这么一个人，就是大卫挑战哥利亚，哥利亚不是巨人吗，被大卫干掉啊。那在布纳姆的故事里，他是孤身对抗邪恶的公交公司和撒切尔夫人那个政治遗产，就是颇具象征意义啊。当然从这些评论之中你也能听出某种调侃或者说是揶揄或者嘲讽吧。但不管怎么说，这人已经杀回来了，回到伦敦了。就是前几天他拿下了这个议会补选的席位，就重新回到下议院了。他以前是市长，但不是下议院的议员，你没资格嘛。所以他现在等于说回到下议院，就过了门槛了吧。那按照英国政治的规则吧，工党现在执政党嘛，而且手握下议院的多数的席位，现在斯塔默下台，等于说是这个老党魁老党首下台，那就得选一个新的上来。这个人上来之后就不用全民的这个大选，直接国王任命就接任首相。所以这位伯纳姆呢，一夜之间，原来是大曼彻斯特市长嘛，他现在成了下议院的议员。你是议员你就有资格参与这个游戏，所以他很可能就成为新党魁。一旦成为新党魁，国王一任命啊，他就是首相了，这个路现在是通的，所以大家认为他可能性最大，呼声最高吧。但你还记得我们昨天聊的吗，伯纳姆上台，就算他上台啊，他面对的是斯塔默那个烂摊子，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这是大家都在关注的。一般认为啊，第一个，工党现在是执政党，大家投票给他，为什么？就是希望解决民生问题啊，高物价呀，那公立医院的问题啊，包括北部城市的衰败啊，天价的住房啊。但斯塔默上来之后呢，他被认为叫什么凡事求稳呐、啊，政策摇摆，什么取暖补贴、福利改革呀，你也不能说他没做，但是呢，改来改去的，他承诺的收入提升啊、医疗减负啊，最终落空了。 中间选民呢感受不到生活变好，左翼呢认为他改革力度不够，关注财政的呢又担心他折腾，你国内搞不好，说外交吧你实力不行，外交也很难有什么起色。其实在我们看来呢，萨默呢他上台之后带领英国是似乎重新倒向欧洲而不是美国，离美国是渐行渐远，这事儿他倒是做了，但也不够彻底啊。那翻回来再说这个伯纳姆，伯纳姆刚才我们讲到他的这个一直以来的经历啊，他一直扎根北方啊，就是这个大曼彻斯特，他做了一些改革，甚至他手握一些成果，他本人在中央也算干过，对政府运作，就中央政府的运作他比较了解，他在地方也干过，深耕大曼彻斯特多年，他这么一个人。而且英国啊，或者说欧洲很多国家都是这个问题，就是首都伦敦长期垄断全国财政啊，产业的资源呢，这样导致北部的工业城市持续失血，那年轻人不愿意在那待着吗？那往伦敦跑呗。所以和伦敦比起来，很多地方更糟，公共设施破旧啊，税收也缩水，工厂也倒闭，这是首都和地方之间这几十年来吧一直没能解决的问题。包括斯塔默本人，很多人批评他就是从伦敦的视角出发去治理这个国家，那伯纳姆确实不同，北方之王嘛，所以一般认为他上台之后要考虑平衡南北啊，振兴地方的产业啊，甚至是被叫做曼彻斯特主义了，他脑子上有这个标签嘛。具体说，你比如在曼彻斯特把城市交通收归公共管控，就公有了，压低出行的成本，建设这个保障房，缓解住房的压力，投资搞这个职业技能的培训，如果本地能搞先进制造那就投入吧，就复兴啊，包括低碳什么生物医药都有啊。核心主张呢是把更多的财政自主权下放给地方，不再让伦敦一股独大。所以他这次补选之所以能成功，甚至大幅领先极右翼的改革党，原因在这儿，这有点普惠的意思了。甚至有人愿意拿他和斯塔默去比，斯塔默治国的理念先平衡外交啊财政，再顺带改善民生，而伯纳姆呢翻回来了，先解决本地的这个什么就业啊税收啊，让产业有增量啊，这是不是也比较务实？说到务实呢，就说到对华的政策，那作为中国人恐怕也会关注这位伯纳姆，如果他上台之后成为工党的党魁，成为英国的首相，他的对华政策怎样。一个我们说他在曼彻斯特干的年头不少了，在地方执政，他的对华政策对华实践那肯定比较务实啊，还是要搞经济啊，而不是搞意识形态对抗，这是他作为地方官僚考虑地方利益的一个，都不叫选择了，唯一的。他在2017年就带队到天津考察过，2019年推动大曼彻斯特和天津就缔结友好城市，特别是像那个石墨烯啊，就新材料呗，绿色交通啊，生命科学啊，还有高校科研，这几个板块都有合作项目。而且据和他交流过的人讲，他和中方沟通的时候谈的都是实在事儿，比如说北部在工业化，英国北部就曼彻斯特那块啊，绿色转型，高校科研，他讲的都是这些东西。比如说英国就英格兰北部在工业化需要长期投资的，绿色转型呢那供应链得配套啊，另外你要说高校科研那个成果是需要市场化的，他思考的是这些问题，所以一般认为他比较务实。而相形之下，比如斯塔默，他就是自上而下的思路嘛，先考虑国家安全的这个审查，欧美同盟的这个平衡啊，先考虑风险管控，再考虑经贸合作，这是他。所以现在很多人对这个伯纳姆上位之后有期待，就是他的对华政策如果是比较务实的，那对双方都是好消息。但是话说回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以前他做大曼彻斯特的这个地方官员他可以这样搞，但做英国首相他还能这么搞吗？会有多少掣肘，多少阻力，或者说他本人是不是坐到这个位置上也会走前任的老路，这就不一定了。那这恰恰也是我们需要认真观察的问题。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6月23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李渊起兵反隋，这也叫做晋阳起兵，又叫做太原起兵。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6月23号啊，公元617年6月23号，李渊起兵。起兵干嘛？反隋吗？实际上是反隋，但是当时你还不能这么说。你说，哎，这什么意思啊？我来给你讲讲啊。史书一般记载，隋炀帝叫昏庸无道啊，把老爹气死。因为隋文帝是杨坚他爸爸啊，年纪大了闹病啊，弥留之际，说这个隋炀帝啊急于篡权，甚至还调戏呢老爹的妃子。这妃子据说是找病榻上老头哭诉，哎呀，太子无礼啊，才弄这个，所以老头气死了。那么隋炀帝杨广呢，当时不叫隋炀帝哈，还没称帝呢，又把他哥哥给杀了啊，然后自己就是当这个皇帝，就是横征暴敛啊，荒淫无度啊，就这套东西。那我们实话实说啊，第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隋文帝和隋炀帝还算是有为的皇帝，这是真的。如果没有他们打的基础，后面这个唐朝啊，不可能如此的兴盛繁荣。另一方面呢，中国人修史书往往是这样修啊，就是上一任皇帝呢是这任皇帝给修。隋炀帝算是亡国之君呐，那是李渊起兵造反，最后取而代之。所以唐人要是修隋炀帝的历史，那没什么好话，这是实话。那么隋炀帝真实的状况是个什么人？一方面你说他着急着上位，把老爹气死，把哥哥杀了，这恐怕谈不上。你只要是个正常人，你的思路，一呢，这老爷子弥留之际了，没几天了，谁都知道。你甚至说不好好的医治，这都有可能。但你非在这个时候调戏他的什么妃子，这就莫名其妙了。就说杨广当时还不是隋炀帝啊，那女人也不少啊，你着这个急干嘛呀？而且中国历朝历代讲以孝治天下，你要混这么个名声啊，你皇帝这个位置也坐不稳。别的事儿你随便干，这个事儿是不能随便干的，这还用说吗？就隋炀帝身上很多这样的这个黑历史啊，这恐怕都是后人泼的脏水。那隋炀帝，那你说亡国之君，他问题在哪儿呢？这个人啊，就有点像李隆基，就前半生呢英明神武，后半截呢就放飞自我了。隋炀帝前半生过的啊，也比较隐忍，也比较谨慎，想当皇帝吗？而且当了皇帝之后啊，确实有什么英明神武，有这个。你看啊，兴建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征高丽，这都是大事儿。就他早就算计着这些事情，我要做，那真的是青史留名啊。问题在于你太着急了，一个是前半生也太顺利了。你想，在古代，我们说这几件事情都是劳民伤财的。你修一座都城呢，花钱不论啊，你人工得用多少？开凿大运河那是闹着玩的吗？当然有人讲他是为了享乐去扬州耍哈，其实也不尽然吧。就中国分裂已久，尤其是南北啊，有一个运河把它沟通了，一个是物资，一个人员的往来，这都需要调运嘛。另外军队，你要维持统一得有军队啊，有这个运河开凿之后，一切就方便得多，所以他堪称叫雄才大略。但说到底呢，这叫性格决定命运吧。有的人呢善使顺风船，有的人呢善于在逆境中崛起。杨广这位呢一直很顺，想什么来什么。所以你比如他征高丽一失败，不服气再来又失败，我就问你还要不要三征高丽？得征啊，你不征这个面子下不来啊。但是这劳民伤财真的就受不了了，就征高丽这事儿不是不能干，这叫有失有赏，你慢慢来，徐图之。你要不老百姓受不了，天下受不了，你国家经济你支撑不住嘛。说到底呢，隋炀帝我觉得是一个什么呢，是有战略思维的人。你可以说他是个设计师，但他确实不是一个好工程师。而在古代呢，你作为一个帝王，要么你就身兼数职，设计师工程师你一块来，要么你工程师交给别人，又很可靠，又能帮你实现自己这个愿望，你手头没人也不行啊。总之隋炀帝连征高丽失败，民怨沸腾，老百姓日子过不了。他呢一方面悠哉悠哉，另一方面呢内心这个痛楚啊也无人知晓，就人生遇到大挫败嘛，然后就花天酒地了，就作了。说是有一次他拿着一面镜子，那会儿当然铜镜了，照自己嘛，据说这人长得挺帅，他也年轻嘛，年轻有为的帝王嘛，说哎呀我这脑袋好啊，好头颅啊，谁拿去啊，谁砍我的头啊，他说这个把旁边萧皇后吓够呛，说你何出此言呢，对吧。他也知道这么作没有好下场，但是也没有想办法。真的啊，你说遇到点挫折咱沉下心来，那咋谈不上卧薪尝胆啊，你好好谋划一下将来，不就花天酒地，那天下就群雄并起啊，就很多义军就造反，就争天下。那他呢，就是他这个官兵啊，随军控制的地盘就逐渐的越来越

0: 少。然后我们说到李渊，李渊跟他是亲戚呢，咱就不说这个了啊。李渊属于陇右集团，这算什么豪强，也算是军阀，在隋之前什么北周什么的啊，其实都是他们在掌控，或者叫幕后啊，设计这个天下，谁当皇帝的表面是个傀儡，后面是这帮人说了算。隋炀帝当然对此也是洞若观火啊，一个有才能的君主怎么能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呢？他也采用一些手段，实际上就是削藩呗，就这道理啊。你看康熙干过这事儿，那我们知道吴三桂反了，之前你记得这个朱棣不也反了吗？因为朱允文要削藩嘛，所以隋炀帝杨广呢也多多少少做这个事情。他其实想杀李渊的，但是也不太好下手，因为那陇右集团树大根深呐。李渊也知道自己呢是在高度的风险之中啊，风口浪尖啊，所以当时其实天下大乱，他手下很多人，比如说儿子李世民，就后来唐太宗就劝他反了吧，老爹，这时候有机会，咱当到皇帝啊。手下还有很多就文臣武将吧，也劝他反。比较典型的，你像刘文静啊，像裴寂这帮人都建议他可以反，但是李渊呢，确实他比较谨慎。你说他真的不想反吗？也想，但是呢，装。他是在太原啊，有一座晋阳宫，那是人家隋炀帝的地盘啊，还有一些女人。他呢，为了表示自己也不思进取，花天酒地哈，啊，跑到那儿去喝酒什么的。说有一天晚上出事了，喝高了，等第二天早晨醒了之后一看，哟，身边有两个女人。你说古代不是这个重男轻女吗？是吧？一个男人可以有好几个老婆，那都不是他老婆，隋炀帝老婆，那妃子嘛，约等于隋炀帝老婆嘛，等于说你犯上了。这可是死罪啊！这个时候，刚才我们讲的那三位，裴寂啊、刘文静啊、李世民啊，就在这劝，反了吧，反了吧！你也这样了，你不反你也是个死啊！说到底，据说啊，这段子就讲，这是李世民设了一计，逼老爹反，啊，请君入瓮啊，反了吧，这就决定造反。我们讲李渊这个人呢，其实他是很谨慎的，他不是不想反，他也想抓住时机，可能也是性格决定命运吧。他这人比较磨叽。啊，拖延症，所以未必没有时机，他不敢抓嘛。那事已至此，那就反了吧。而之前他其实已经在为造反做准备了，只不过他手头兵嘛，也就10000人，是兵也太少，你10000人你拿天下，这不开玩笑吗？有办法，就造谣，开始造谣。现在这不有说法吗？造谣张张嘴啊，辟谣跑断腿，当时更是如此。他造什么谣？说了不得了，这隋炀帝又要伐高丽啊，对吧？再征高丽，大家一听啊，天哪，对吧？这要了命了，这真得反了。所以很快他手下30000人啊，从10000就到了30000人，这就可以攻长安了。长安的那隋军的守军根本就没抵抗，而且当他这30000人杀到长安的时候，有说法说已经20万了。那守城还守什么守，直接就投降了呗，对吧？拿下长安。哎，你注意啊，下边你说这就该称帝了是吧？不是，没有。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公元617年历史上的今天嘛，李渊确实起兵反隋，但是呢真的攻下长安首都之后，你说隋炀帝南方呢，江都呢，京城空虚，他攻下来之后，按说按理儿大家想，他肯定他称帝嘛，那边呢隋炀帝就被废掉了嘛，也不得人心是吧？他这算是一个新主，哎，我是明主，大家投奔我来啊，这个天下由我说了算，应该是这样。人家没有，李渊可没有，李渊是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然后你说他当儿皇帝吗？也不是，他立了隋炀帝一个孙子，你来，你当小皇帝，我呢，我大将军啊，我监国呗，对吧？我摄政啊，他来这一套，你说这什么意思？这人也太有心机了是吧？其实你想当时的局面是这样，就是隋炀帝不得人心，就天下进反呀，有很多义军其实都憋着想争这个天下。但你注意这一点，一个是隋炀帝人还活着，这个皇帝虽然说不得人心吧，还在，天子嘛，还在。而谁要是在这个时候敢称我是天子，我当皇帝，那也是天下共讨之，天下共诛之啊，谁冒头大家打谁啊。所以李渊这时候啊，其实也是这招，就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我不着急，对吧？我先发展自己的势力。皇帝那是个名号嘛，真的时机成熟了，我当就是了，对吧？现在不是时机，这是李渊的心思，对不对呢？我们理解是对的。当然，你换一个角度讲，开个玩笑，李渊也没有皇帝的命哈。你说起兵造反吧，一直拖，也是儿子一帮近臣那么一推，这才反。反了之后，说其实有机会当这个皇帝吧，不当。缓称王吗？等一等再说，等到真有机会当皇帝，当了没几天，儿子造反， 就李世民造反，尊他是太上皇。那不管怎么说，你就离开了皇帝这宝座了，这是李渊这辈子。当然隋炀帝就更惨，最终呢是手下士兵哗变嘛，造反吧，这拎着这刀剑就来了。隋炀帝最后呢要维持一个帝王的尊严嘛，就跟大家说，我毕竟是皇帝，你们要杀我就我也没有办法啊，但是有一系列的要求，穿戴要整齐啊，骑个什么白马什么的，咱死得体面点，哪儿给你找马去，对吧？就这么着吧，那凡是皇帝死，九五至尊，我不能见血。那当兵的一听，那就是别宰了你是吧，这么着勒死算了，弄了根玉带，大家把他拥入内室，杠这位就结束了自己混乱的一生吧。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23号，1662年6月23号，郑成功逝世，民族英雄啊。就是在明清之际收复台湾那位郑成功，是1662年6月23号逝世。遗憾的是啊，就是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很快就逝世了，甚至他的死到现在也还是一个谜。郑成功本人呢，他是1624年生人，那他1662年就去世了，其实英年早逝吧，很可惜啊。他是我们中国就是明末清初吧一位著名的民族英雄，他原名叫福松，就郑福松啊，还名过森，号大木，他就是福建南安县石井村的人，他的父亲就是郑芝龙啊。郑芝龙在南明隆武朝做建安伯，曾经组织过向台湾的移民，就积极开发台湾岛吧。郑芝龙我们节目以前也聊过，他甚至曾经成为就是东亚唯一海上霸权，他和荷兰人交过手，就和西洋人交过手，而且是大胜仗。郑芝龙集团应该叫一个叫海商集团比较好，实际上也带有海盗的性质。因为当时你想啊，这个国家确实国将不国，就是明末的时候那个朝廷啊，一个是腐败昏庸吧，再就是对东南沿海控制就很弱，这就让郑芝龙有崛起的可能。当然郑芝龙最后算错账了，他毕竟不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大政治家哈，也不是一个颇有气节的这个朝廷大员，他都不是，他只是一个海商集团的头目吧。就他和儿子和郑成功一开始都是反清啊，而且郑成功反清的态度是非常鲜明非常坚决。因为有说法说他的母亲就田川氏，就郑成功的母亲实际上是一个日本女子，田川氏是遭到过清军的侮辱，所以郑成功反清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他爸爸不是这样，就是郑芝龙不是这样，甚至最后投降了清廷，清廷希望他能就是劝自己儿子就降了吧，但是无效，所以最后郑芝龙一家反而被清廷所杀，落这么个下场。那么郑成功呢，那反清复明的这个态度这个决心就更坚定。话说在1645年，那就是已经是这个清顺治二年了吧，那年郑成功是21岁，在福州呢受到隆武皇帝，就南明还有残存的这个小政权吧，隆武皇帝召见。这小皇帝呢对这个年轻的郑成功，年轻的将领还很赏识，这么着吧，认个本家吧，赐他姓朱，这叫国姓啊，赐他姓朱，改名叫成功。但是你看这个郑成功有自己的政治智慧哈，他本姓郑嘛，姓郑，我还姓郑，这名字成了郑成功，对吧？然后呢，皇帝赐我姓朱，这是巨大的荣耀啊，但是我也不敢姓朱，你们叫我国姓爷就好了，朱是国姓啊，我虽然还叫郑成功，但是大家得呼他国姓爷。这是郑成功处理这事儿的这个做法哈。然后是1653年，这是顺治十年吧，南明的永历皇帝又封他做延平郡王，这封王了。那他本身活动的这个舞台啊，时间是在哪儿呢？在中国国内就是明清啊王朝交替，而与此同时呢，还有西方殖民者对东方侵略，就在这个阶段，1646年，

所谓顺治三年，那个时候呢，清兵已经打到了福建，隆武帝呢后来被抓了，那郑成功呢，他父亲郑芝龙掌握了隆武朝廷的军权，但是刚才我们讲的率军投降了清朝嘛，是谁做的工作呀？是那个洪承畴，洪承畴是先于他投降了，劝他，所以郑芝龙最后也投降了大清，而郑成功反对他爸爸降清，所以父子反目，率领自己的部下在广东，就南卧岛那个地方吧起事，然后又挺进厦门鼓浪屿。1650年，就顺治七年的时候吧，他占了厦门，还有金门，一直和这个清廷的军队作战吧，甚至还收复过福建漳泉地区，就漳州、泉州啊，控制了北到浙江、舟山，南到广东、潮惠这个东南沿海地区。然后到1659年的夏天，他率水师10万人吧北上，经过舟山、溯长江，克瓜州、镇江，到7月份围攻南京，这是当时这个反清力量应该说达到一个巅峰状态吧。但是怎么说呢，还是年轻嘛，最终呢是中计。你想清军里面也是名将如云哈，被算计了，最后呢损兵折将，只好又退回厦门。第二年呢，清军是三路进攻厦门，郑成功呢又把他们击退。所以你看郑成功当时抗清啊，一个是有一定的实力，决心很大，而另一方面呢，当时台湾被荷兰殖民者侵占，郑成功在抗清的同时呢，还和荷兰人作战，两线作战，这很不容易。荷兰殖民者是在1624年就侵占了台湾，对台湾人民进行残酷统治，而且各种剥削、各种压迫呀，还不断的袭扰福建、广东就沿海地区。这到了1652年，台湾地区呢还爆发了抗荷的武装起义，带头的呢是郭怀一，这什么人呢？他就是郑芝龙的一个旧部。后来1655年吧，郑成功曾经下令禁止商船到台湾贸易，因为那时候台湾不是被荷兰占了吗？就是不和他们贸易，在经济上呢，算是封锁荷兰殖民者，有这么一出。然后到了1661年的4月份，他是让自己的长子郑经守厦门，他带了120条战船，25000将士。在金门廖罗湾誓师东进收复台湾，这就跟荷兰人打仗啊。关键是荷兰人不白给，这个时候荷兰人在欧洲也是海上马车夫啊，也是鼎盛时期啊，所以双方激战，损失都很惨重。到了1662年的2月1号，荷兰人投降，这个时候台湾已经被侵占了38年了，回到祖国怀抱。但是没过几天好日子，就历史上的今天，在今天郑成功就突然死亡，怎么回事到现在也说不清楚，这学者们一直在研究嘛，各种说法。比如一个说法说什么呢，说是被毒杀了，被投毒了，死于清政府的暗杀。说有这么件事，有一个厨师被收买，就是给郑成功这个饮食里下毒啊。但是这个厨师呢思想斗争，觉得这事儿就不对，也许是胆小怕事吧，就把这事儿呢跟他爸爸说了。他爸爸一听说这哪行啊，马上对他是痛加斥责，然后揪着他到郑成功面前认罪，郑成功居然还是宽恕了他。那这次毒杀就没有得逞啊，说用什么毒药呢，号称叫孔雀胆啊，这是一桩，就是这次这个暗杀没有成功。但是是不是后来有人就成功了呢，这是一个说法。还有说法就是家族争权，郑成功他这个大家族啊，有些掌握实权的兄弟子侄辈之中啊，有些人对这个郑成功这个位置是虎视眈眈。比较典型的有一位叫做郑泰，他是长期就是负责家族的海上贸易啊，掌握财政大权，郑成功也很信任他，但他是早有异心，曾经极力反对郑成功收复台湾，收复之后百废待兴，财政也吃紧，但郑泰呢也没有拿出资金来帮郑成功来渡过难关，说是把30多万两白银啊存到日本去了，可见他并不希望郑成功成功。但是台湾回归之后，毕竟在郑成功治理之下，社会啊、经济啊、民生方面、有起色，所以郑泰认为阻挠郑成功不成啊，而自己的小动作是不是已经被他察觉，担心日后被清算，所以是不是有动机啊的毒杀郑成功。而且不但如此吧，还伪造了郑成功的遗命，带兵讨伐他的儿子郑经，所以郑泰就是被一些学者怀疑就这么个角色啊，嫌疑很大，也只能说嫌疑很大，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家族不睦啊，他的儿子郑经乱伦，也有这个说法。

0: 就是一件丑事儿吧。郑成功的儿子郑经不是派他守厦门吗？他和自己的乳母陈氏私通，甚至说还有孩子。一开始呢，郑成功听郑经说、哎、有孩子了，你有孙子了，还很高兴。但后来有人告发说，哎呀，你们家这丑事儿啊，所以郑成功怒不可遏啊，顿足捶胸，说要把他们都杀了啊。而郑经得知家丑败露之后吧，一开始遮遮掩掩，后来也就没办法，跟老爹就谈判吧，就不能逼我太甚，否则我就降清啊。那郑成功本人性格刚毅啊，又崇尚礼教，你想那个时代嘛，所以听到这样的消息啊，看到孩子这个态度吧，就是遭受沉重打击，据说喊过一声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呀，一手抓面而死。但这种描述很多哈、啊，所以即使是专门研究历史的学者也没有办法做出一个特别清晰准确的，就是接近史实的做出这么一个结论。这也许还要等待更多的研究结果，等待突破吧。但是我们要说呢，今天我们谈到郑成功之死嘛，因为这是他的忌日啊，事实是在这一天，所以我们谈的是这个。而且到现在说不清道不明，几种可能性嘛，不管是哪一种，不管他最终是怎么死的吧，其实无损于他做一个民族英雄的形象。因为一个人啊，有时候你看有些文学作品感慨，一个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郑成功好像就是这个样子。他这一辈子收复台湾，如果没有这次收复，台湾呢落到这个荷兰殖民者手里，已经让人家控制三四十年了。那你要说收不回来呢，那今天是一个什么局面，真的无法可想。那我们知道在郑成功死后吧，就郑氏集团一直控制台湾，到最终的清廷是派施琅又把台湾拿回来了，完成这个国家的统一。但如果我们说郑成功没有收复台湾，台湾在荷兰人手里，那后面这个历史会是怎样的，不好说。所以我们就讲郑成功是在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关键节点做了一件关键的事情，这个事情对我们整个国家是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的，所以他无愧于民族英雄的称号。不管他是怎么死的，我们对他的这个尊重，他在我们历史上的这个价值，这是定论，无法改变。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左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右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立体声1000赫。

0: 宁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0: 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1: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2: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3: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2: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4: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2: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100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5: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2: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6: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2: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7: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2: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8: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2: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5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9: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2: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 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0: 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敏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敏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敏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3: 树立和践行 正确政绩观。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2: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8: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7: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9: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1: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 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0: 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两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2: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0: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2: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倪岳峰在张家口市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
3: 王正普在承德市调研强调，狠抓隐患排查，强化预报预警，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
2: 省统计局发布1至5月河北经济运行数据，全省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3: 张家口宣化岩土工程装备产业集群，大力发展工业品直播和共享制造新模式。
2: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目前已收购超过3000万吨。
3: 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累计带动商品销售额达5万亿元。
2: 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3: 伊朗代表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6月22号到2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张家口市调研。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在阳原县，倪岳峰走进肉牛养殖基地，详细了解以基层党建带动产业振兴，促进群众增收情况。他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提升基层党组织领赋带赋能力，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倪岳峰深入到宣化区乡村，与基层党员干部交流，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他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抓好各级干部培训，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防汛备汛等工作。要全面准确掌握生活困难党员情况，有针对性地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倪岳峰到部分企业调研，他指出，要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深化共享制造，推广工业品直播带货模式，做大做强县域经济。要用好京津支撑条件，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促进京津科技成果在河北孵化转化，推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倪岳峰还来到新庙庄遗址群，查看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情况。他强调，要持续加强考古研究，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促进文旅深度融合，不断提升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影响力。副省长金辉参加调研。
3: 6月22号到23号，省长王正普在承德市调研。当前正值汛期，王正普来到承德高新区滦河堤防、承德市防汛抗旱物资储备调运站、金银矿业有限公司柳条沟尾矿库、承德市高四台镇营房村检查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承德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紧盯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抓实抓细防汛备汛举措，全力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要加强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预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装备，提升应急通讯能力，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预警叫应机制，及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强化河道堤防安全管控，加密重点堤段巡查频次，及时清障除险，加固修缮，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防巡调度，保障河道行洪安全。要抓好尾矿库查险除险，聚焦排洪系统、节排水设施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发现隐情及时处置。在泰山石膏承德有限公司、承德滦河肥业有限公司、承德浙河克罗尼仪表有限公司，王政普调研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发展第一要务，依托资源禀赋，立足产业需求，精准开展招商引资，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多落地科技含量高、带动力强的优质项目，吸引关联产业和上下游企业集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2: 日前，省统计局发布一至五月全省经济运行数据，今年以来，全省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态势，高质量发展根基持续夯实。
4: 在邢台宁晋电线电缆产业集群，揽新高岛科技公司生产的高端精密导体是电线电缆产业链关键核心部件，受下游市场旺盛需求的拉动，目前订单已经排到四季度，智能拉丝生产线每天都在满负荷生产。揽新高岛河北金属线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生东：
5: 我们公司今年的订单比往年同期增长了三成，生产负荷大幅提升，用力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2%以上。
4: 全力保障企业用能需求是我省稳生产强主体的关键举措之一，针对企业扩产办电、用电增容等高频需求，宁晋县供电部门全面启动一次都不跑服务模式，企业只要用手机在国网 APP 上提个申请，剩下的不用再操心。国网宁晋县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严丽燕：
6: 我们的后台系统在线并联审批，线上流转，工程云验收，整个过程呢，用户就不用再操心了。
4: 揽新高岛河北金属线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生东：
5: 所有的行政单位也好，对吧，服务单位也好，它基本上都做了下层型的动作。什么叫下层？就是下到我们的企业，为母企业排忧再难。
4: 今年以来，我省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政务服务保障有力，要素供给精准有效。一至五月，全省经济运行平稳。工业生产方面，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分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增加值增长6.3%，中型企业增长5.9%，小型企业增长7.1%。装备制造业保持增长。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1%，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0.8%。其中，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等三个行业拉动作用较大，共拉动全省装备制造业增速4.2%。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7: 从与国家平均水平比较来看，前五个月我省工业增加值是6.4%，比全国呢高出1%，这充分彰显了河北工业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良好态势。这背后啊，是省委省政府一系列政策举措在发挥作用。你比如说，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大力发展特色产业集群，还有共享制造、工业品直播等等，这些务实的举措正在落地见效，有效激活了产业动能。
4: 消费市场方面保持稳定增长，一至五月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068.0亿元，同比增长6.3%。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通讯器材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1.5%和28.3%，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6.9%。

0: 固定资产投资持续扩大。一至五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7%，工业投资增长7.9%，亿元以上项目支撑有力，完成投资增长4.5%，拉动全部投资增长3.3%。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效果明显，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37.6%，民间投资活力持续释放，同比增长2.2%。重点区域投资增长稳定，雄安新区完成投资增长10.9%。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王金良：
1: 总的来讲呢，我们省投资潜力和空间呢依然巨大，比如新质生产力领域、城市的更新改造、民生补短板等方面，都需要有效投资。所以，我们省要更好地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优化投资布局，改善投资环境，充分调动民间的投资积极性，推动投资的健康发展。
2: 把车间变成直播间，以共享模式提质增效。张家口宣化岩土工程装备产业集群跳出传统制造老路，依托工业品直播和共享制造新模式，助力产业集群迭代升级。2025年集群营收同比增长19%。
0: 6月22日，在张家口市一家工程装备企业的生产车间内，销售经理正在进行现场直播，沉浸式介绍钻机配件、岩土工程装备零部件等核心产品。张家口市北方中兴集团副总经理刘满学：
3: 上午是一个非卡档的专场，我们有很多观众进入我们这个直播间，并且获得了10多个有效客户的有效信息。后续的话呢，我们有专门的销售经理会接待他们。
0: 刘满学告诉记者，自2024年起，北方中兴集团就投身工业品直播，刚开始走了不少弯路。
3: 我们头几个月也尝试了按照快消品的方式去走这条路，但是尝试几个月的话，客流量也上不来，挂了小黄车了，其实也没有客户去这个小黄车去下单。
0: 面对困境，企业及时调整思路，针对岩土装备定制化、专业化这一产业属性，他们拍摄产品短视频精准引流，把直播间搭进生产车间，增加粉丝信任度，和厂长、技术员联动解答粉丝疑问，同时打造实时报价、精准对接、专属售后的一站式服务。张家口市北方中兴集团副总经理杨慧：
4: 从原来的匆匆忙忙变成现在的从从容容，我们五月份的直播营业额首破100万，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9%，六月到现在为止也已经超了155万了。
0: 数字化直播拓宽了产销渠道，共享制造则实现了集群抱团发展。在宣化，包括北方中兴、河北宣工等龙头企业在内，有22家岩土工程装备企业开放共享生产设备、质量检测等优质资源，大家拧成一股绳，加工工位、精密设备、技术人才等都可以互通有无。优柏林河北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陶德明：
5: 他们把这个零部件加工制造设计这块做得已经很好了，我们就不需要重复去就是再去重新搞一遍那个材料啊，什么那个热处理啊、机加工啊，我们就不用去搞这方面研究了。我们把我们主机研发好了、创业好了，我们就达到那个共赢了嘛。
0: 共享制造打通了岩土装备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壁垒，通过统一议价、集中采购，企业提升了产业链议价能力，实现抱团发展。张家口市北方中兴集团董事长吕思涛：
6: 我们的工人接触到了更多的产品的加工，提升了很多的这个加工工艺的水平。我们有富裕的能力，能够帮助到这个上下游产业的时候，其实我们本身合作更加紧密了，省掉了很多的麻烦，节约了一部分的精力和成本，我们是受益很大的。
0: 抓住工业品直播风口，以共享制造赋能产业集群提质增效，宣化岩土工程装备产业集群产业能级不断跃升。2025年，集群实现营业收入161.2亿元，同比增长19%。
7: 7月7日是全省防空警报示明日，请注意识别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种信号，了解掌握防空警报响应行动，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义务。
8: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

0: 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是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一起来扫描燕赵。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我省10个单位、35家企业参展，拓展国际朋友圈。
3: 各展厅内，全球各行业龙头企业纷纷晒出自己的王牌供应链。在绿色农业链展区，君乐宝展出了从一棵草到一杯奶的完整产业闭环。工作人员介绍，这种全程可控的模式由企业投入100亿级别资金打造，可以显著提升乳制品的安全性和品质。君乐宝乳业集团副总裁刘森淼：
4: 我们主要想展示全产业链，从奶牛育种、牧场、工厂、合作伙伴、研发、管理体系都达到了世界级标准，而且我们的工厂、牧场啊都是向消费者开放的，让消费者看到我们生产的过程。
3: 君乐宝计划于今明两年推动多款产品进入非洲市场。前来参观的肯尼亚工商会首席代表告诉记者，他们非常期待。肯尼亚工商会首席代表程志远：
5: 肯尼亚每年进口大量婴儿奶粉，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其他公司进入之前要尽快行动。
3: 除了会场内的洽谈，本届链博会京津冀三地还首次联合主办供应链促进推介会，向海内外推介区域产业链。马来西亚华团总商会副会长张润轩：
6: 比如说像河北省的这个生物制药，包括传统医药，对东南亚的这些有高端医疗需求的这些群体，我们给他去推进这些产品。比如说马来西亚、泰国，包括印尼2.8亿人口在内的这些大市场，我们协助这些河北的高新技术的生物医药企业落地。
3: 河北雄安终身相伴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苗自然：
7: 天津他们有一个超市供应商的联盟，他们有几百家超市，我们河北的产品想通过他们的平台卖出去。
8: 感觉能达成效果吗？
7: 绝对的，绝对的。
3: 据介绍，本届链博会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携手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参展，实际参展企业超1200家，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河北共有10个单位、35家企业参展。
1: 京津冀三地围绕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大力推动政策措施落地和体制机制壁垒破解，协同发展成效凸显，产业生态日益完善，

0: 区域优势不断增强。通过省级科技专项、筑基工程、企业自主攻关等方式，实现18个产业链卡点攻关全覆盖。
1: 承德主动为京津技术找应用场景，为本地产业需求找技术方案。承德市内228台套大型仪器设备面向社会开放共享，为周边企业创新提供硬件底座。目前承德已建成31家省级联合研发平台，累计落地京津科技合作项目109个，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达328亿元。
0: 近日，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发布第三批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我省冀北沙地植被综合恢复关键技术、木兰林区目标树全林经营技术体系两项成果入选，这是我省林草领域技术成果首次跻身该国家级名录。
1: 我省全面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以来，已惠及超18万人。截至目前，全省累计领取消费券68.13万张，核销金额3.33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累计达10亿元。
0: 昨天，河北省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顺利结束。考试期间，我省各地全力加强治安、出行、食宿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为考生保驾护航。
1: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昨天上午，由省司法厅主办的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在石家庄举行。本次活动紧扣新型成瘾物质侵害青少年等问题，通过校所共建、社所联动结对等形式，推动禁毒宣传资源下沉校园、覆盖基层、服务群众。
0: 昨天上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揭牌四周年惠民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举行。来听报道。
2: 启动仪式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院长刘玉兰介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揭牌四周年以来，取得累累硕果，实现跨越式发展。
3: 北大人民医院先后派驻400多名专家到石家庄医院的开展除诊、手术、带教、管理指导等，近300名本地骨干已经进修深造。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增至21个，开展189项新技术新项目，其中7项填补省内空白。
4: 下面为石家庄市老年医院揭牌。
2: 仪式后，石家庄市老年医院揭牌，这标志着石家庄市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方面迈出了坚实一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院长刘玉兰。
5: 就是中国已经进入的一个老龄化的一个时代了，那很多老年人呢，他的一个特点是这个多病共存，所以他的治疗呢是需要全方位的，涉及到很多学科，以这个老年医院为中心来呢全方位的给老年人打造一个不仅是一个高水平的诊疗中心，还可能后续覆盖的一个康养，还有呢这个安宁疗护等等，让老年人呢得到全方位的这个生命周期的一个医疗的一个护佑。
2: 当天上午，会诊转诊服务中心同步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揭牌，开通北大直通车。该中心重点打造门诊转诊、住院转诊、急诊转诊、远程会诊四大核心功能板块。线域上转诊患者可直接预约门诊号源，基层医疗机构可通过平台申请，患者无需奔波，即可享受石家庄市人民医院以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专家的诊疗服务。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瞿长宝。
6: 开通北大直通车，目标就是在国家分级诊疗的这个战略影响下，让我们优质资源更多的辐射更广阔的基层群众。你在各县市区医院可以同时线上予以医疗指导，如果遇到疑难我们可以会诊，再遇到一些情况我们可以转到石家庄医院，因为我们这儿有北大专家的资源，再有个性化的需求愿意去北京因为我们也可以搭建便捷通道去门诊住院缩短这个就医流程。
2: 活动当天，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专家王晶彤

0: 儿科专家郭静竹等五位专家领衔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泌尿外科、眼科等20多个学科专家现场义诊，多项惠民活动同步启动，一站式守护百姓健康。此外，医院还将集中推出为期一周的老年医院系列惠民活动。
1: 石家庄地铁6号线1期工程02工区湘江道站主体结构日前顺利实现封顶，为后续附属工程的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6号线工程稳步推进注入了强劲动力。
2: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公告，将于近日依规投放新增小型新能源混动汽车 GAJ 号牌号段。
1: 当前汛期已至，为筑牢防汛安全屏障，邯郸武安市统筹多座水库预泄腾库，提前腾出库容应对强降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河道库区巡查，联动沿线村镇常态化开展防汛劝导，全方位保障群众临水出行安全。
3: 汛期降雨频次雨量大幅增加，武安市四里沿水库正持续开闸放水，腾空防洪库容。水电站负责人刘树华带队沿泄洪渠全线巡回值守，不间断劝导在河道戏水游玩的群众撤离行洪区域，严防突发涨水引发溺水险情。
4: 接到上面指令，现在是需要把这个水位是每天以6个流量往下放水，现在咱们是每天排着人巡河，在这个管理范围。
3: 库区巡查采用人防加机防立体化防控模式，工作人员徒步实地排查河道沿岸隐患，搭配无人机开展高空全域巡航，覆盖全部河道水域，不留风险盲区，全方位筑牢库区行洪安全防线。
5: 咱就在这个口岸水库尖江湖这个下游啊，第一个村不定时一直泄洪，就是结合这个水利局乡政通过这个发放安全防洪条例，这个给老百姓解释解释，这个特别是马上暑假水库正值汛期，就是提高点这个防洪意识。
3: 除库区日常巡查管控外，水利部门联合周边村镇开展全域防汛宣传。暑期将至，临水游玩群众增多，工作人员入户发放防汛告知书，讲解避险常识，提升村民与青少年防洪安全意识。
6: 及时更新30座中小水库，139名责任人，其中有4个中库18人，26个小水库是121人。通过的网络视频培训、线上答题、考试等方式呢，确保了责任人底数清、情况明，层层压实防汛安全责任。
3: 严密的防汛举措离不开完善的制度兜底，武安市水利局持续健全防汛责任体系，细化每座水库管护职责，将防汛任务分解到人，压实到岗。
6: 我们自3月15日起，对全市中小水库、河道等水利工程开展拉网式排查，全力保障工程设施正常运行。6月底之前，将4座中型水库水位提前降至汛限水位以下1米，提前腾出防洪库容。
3: 在明确责任体系的基础上，全市水利系统提前启动全域防洪隐患整治，同步推进水利设施检修、水库水位预调两项重点工作，从源头前置化解各类汛期风险。
1: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8: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7: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近日，沧州吴桥长城杯中外精品杂技艺术周圆满落幕，近200位中外杂技艺术家同台献艺，为观众献上了一场高水平的国际杂技文化盛宴。
9: 演出现场，一个个精品节目接连登场，轮番亮相，传统灯鼓灵动娴熟，韵律十足，展现中国杂技的深厚功底。 软钢丝行走高空吊床特技惊险刺激，每一个动作都扣人心弦。现代创意杂技结合灯光舞美全新演绎，风格新颖，视觉冲击力强。国外特色杂技节目独具异域风情，东西方艺术风格相互映衬，相得益彰，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10: 今天十一个国家的顶尖杂技演员同台，大家都在用自己的绝活交流碰撞，互相学习，互相欣赏，这种氛围特别好。以前我们更多的是走出去，现在世界各地的优秀节目都汇聚到中国来。作为一名杂技演员，我由衷地感到骄傲和自豪。
9: 长城杯是中国杂技家协会精心培育的国际杂技文化交流品牌，自2012年创设以来，该品牌已累计在全球19个国际赛场，为20多个国家的51个优秀节目授予荣誉。这次长城杯中外精品杂技艺术周，是长城杯品牌从线上走向线下，实现实体化运作的关键一步。
11: 在家门口看到这么高水平的国际杂技演出，特别震撼，也特别自豪。中外节目各有特色，看点十足，也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咱们杂技的国际影响力。
9: 本次国家级艺术周落地吴桥，源于这里千年杂技根脉的独特底蕴。吴桥作为世界知名杂技之乡，河北文旅融合示范基地，地处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大运河文化带关键节点，是承接国际杂技交流活动的优质载体。活动圆满落幕，有效擦亮吴桥杂技金字招牌，为河北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2: 这次的亮点呢，也是我们首选吴桥，也希望借助于吴桥，使长城杯带国际的这种影响力和传播力，让世界的杂技爱好者和杂技从业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杂技这个之乡的这种魅力。
1: 首批100个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近日正式发布，邯郸广府古城榜上有名，成为河北唯一入选景区。这也是继入选2024中国旅游创业创新范例、2025城市旅游休闲集聚区创新十佳案例之后，广府古城再一次获得殊荣。
2: 事前，石家庄大剧院2026年暑期演出季正式启幕，演出季将持续到8月，计划推出《东方红》《梦红红回红楼梦》。猫神在故宫等25台、35场精品演出，涵盖儿童剧、音乐会、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
13: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2: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由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不低头的理由》。
2: 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1: 英国首相斯塔默黯然辞职，新闻解读，英国政坛缘何深陷困局。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山西文水刘湖兰镇

0: 那时候听着只觉得是个很远很英雄的事情，后来自己摔过疼过才慢慢懂了，那种不低头不是故事里的姿势，是摔在地上之后还能不能站起来。
1: 我每次拿出来我的这个身份证，看到刘胡兰镇这几个字样，就觉得浑身就劲儿特别强。小时候在这个村里，就老人们就跟我们聊这个刘胡兰的故事。刘胡兰15岁就面对铡刀都没有低头，我一个年轻人遇到点困难为什么要退缩呢？对不对？
0: 2019年冬天，他第一次创业在太原，那是真正的惨，仓库里堆满了卖不动的货，银行卡余额只剩3位数，催债电话从早响到晚，他一个个按掉，最后把手机关了，卷帘门从里面拉下来，他在黑暗里坐着，觉得这辈子就算走到头了。哥哥王金虎推开门的时候，他已经坐了2天。
2: 他当时状态也不是太好，每天就是躲在仓库里面，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当时我劝了一下他，说是去南方吧，谁也不认识，从头再来也可以。他也没说话，反正就在仓库里坐着发呆。
0: 哥哥的话没有错，南方机会多，没有人认识你，失败了也无所谓。李诗轩听了，真的开始收拾行李。那天深夜，他蹲在地上往背包里塞衣服，钱包从口袋里滑出来掉在地上，身份证摊开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灯光昏黄，刘胡兰镇4个字正对着他。他就那么蹲在地上看了那张身份证很久，然后他把行李重新放回了角落，转身走出了仓库，方向是回家的路。回到镇上，一切从零开始，没有启动资金，没有人脉资源，他骑着一辆电动车穿梭在农户和田间，白天找货源，一家一户的跑，人家不信任他就把话掰开了说，一次不行跑2次。晚上回到那间简陋的仓库，几台电脑，一个人开网店打包贴单发货，经常忙到天亮才发觉窗户外面已经亮了。村里的长辈看见他摇头叹气，他们不理解，李诗轩也不解释，只说先把人做好，别的事情慢慢来。
1: 我也没有暖气，就是这个手冻的都是疮，一碰就疼。当时我们村里面大人就笑话我，这个孩子你看上了大学了回来了还是卖肉卖梨，他们不理解我的这个做法。我也不跟他们解释，反正做事先做人嘛，把点点滴滴做好，做好自己的本心就行了。
0: 他不跟人争辩，是因为心里有一条线不能越。有一回，一个农户的货出了质量问题，拿次货来问他能不能帮忙处理掉，还悄悄给了好处。李诗轩把东西原封不动退了回去，那以后类似的事情再没发生过。
1: 当时有一个农户，他家的梨滞销了，他库里面都是烂梨刺果，然后都让我给他处理一下，还给了我一点小梨。我当时就拒绝他了，咱不能这样干，不能对不起刘胡兰镇这4个字。
0: 2021年秋天，真正的考验来了。那一年刘胡兰镇的贡梨大丰收，满山遍野都是梨子，可市场行情突然暴跌，160万斤梨挂在枝头堆在地里，没有人来收，连着下了好几天雨，果农急得直掉眼泪，有人气得拿起斧头要去砍梨树，说这辈子再也不种梨了。果农马静回忆起那个秋天，语气里还带着当时的焦灼。
3: 当年梨长得特别好，都丰收了，可是就是啥了，没有客户收我们的梨，农民呢非常的着急，赶着天气也不好，连着好几天一直下雨，把农民都愁死了，梨就怕浪到地里面，价格特别低，还是卖不了。
0: 李诗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没有趁火打劫压价收购，反而主动免去所有佣金，自己贴钱联系物流拓展销路，把刘胡兰镇的贡梨搬到了网上，卖到了全国各地。马静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速比刚才快了很多。
3: 当时小李过来了，已经他最大的努力，把我们这个梨都是高于市场价1毛多，快2毛钱，给我们把这一片的梨都他都给我们都销售了，把我们一年的收入都给回来了，然后要不辛辛苦苦一年就全扔地里了。
0: 为什么宁可自己贴钱也要帮乡亲们把梨卖出去？李诗轩后来说起这件事，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1: 乡亲们很担心这个梨卖不出去，我当时看着心里反正就不是个滋味，我就想嘛，刘胡兰镇的这个梨它为什么能滞销，就是销售方式。

0: 通过我最终以线上的形式把这个啤酒都卖到全国各地了。虽然我没赚上钱，但是我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乡亲们后面也愿意把他们的东西来拿给我去销售。
1: 从2019年零起步到2023年，他的电商公司累计销售额突破2.3亿元，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身边也聚起了一批跟着他干的人，养牛的、种梨的、做加工的，越来越多农户把产品交给他，让他帮着卖到网上去。养牛专业户范志信是最早跟着他干的人之一。
0: 我这个好朋友李世轩回乡创业之后，带动我们从事了这个电商行业。刚开始吧，我对这个电商非常陌生，感觉不太现实，但是他后来慢慢的教我，慢慢的就是从100来头一直发展到现在的500-600头。之前像我们牛喂成的时候都是卖给周围的这些贩子，线下周边的这些屠宰场，价格就是随行情吧，也一般。做电商以后最起码是牛不发愁卖了，卖得快了，价格也比线下要好多了，销量比以前翻倍了。
1: 事业做大了，有人劝李世轩把公司搬到大城市去，那里资源多，空间大，留在镇上干嘛呢？他不听，说根就扎在这里，还要筹建英雄电商小镇，带着更多有志向的年轻人回乡发展。
0: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成不了刘胡兰那样的英雄，但是我不会让刘胡兰这3个字在我的心里掉价。那么我就回到我的家乡，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进行返乡创业，带动我们当地农产品的销售。
1: 2025年10月，李世轩在镇上开办了蛋类加工厂。工厂里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的鸡蛋达50万枚左右，单日销售额稳定在30万元。工厂优先招收附近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大多是50岁以上留守在家的妇女，让他们既能挣钱也能顾家。顾邑村的张欢就是其中的一个。
2: 现在把这个厂里边开了以后，就是送了孩子，我们正好能在这儿工作，也不耽误接送孩子，自己还能贴补一下家用，挺好的。
1: 从一个人开始，到带动上百名青年返乡就业，帮助上千户农户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李世轩经常跟身边的年轻人聊刘胡兰的故事。他问他们的话，每次说起来语气都很认真，不像是在讲大道理，更像是在交代一件家里的事情。
0: 我就经常问他们，刘胡兰15岁能够为了信仰付出了自己的所有，我们才20多岁，能不能为了家乡拼搏一次呢？在我心里吧，我就希望就是我们每一个刘胡兰镇的人都能记住身份证上的这个名字，记住刘胡兰的这份精神，在困境中不屈服，在顺境中有担当。
3: 刘胡兰时用过的铡刀，面对敌人的暴行，刘胡兰毫无畏惧，他以一句我咋个死法。
1: 方寸大小的身份证印着英雄的名字。在刘胡兰镇，越来越多像李世轩一样的年轻人正带着这张特殊的证件，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把不低头3个字写成了每天实实在在的日子。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扬经典的旋律，诉说着雨水情深的军民情谊，更凝结着刘胡兰献身革命矢志不渝的赤诚与坚守。每到开学季与清明节，熟悉的歌声总会在山西文水县刘胡兰中学的校园久久回荡，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少年。

0: 年传承英雄精神的鲜活第一课。1947年1月12日，文水县云州西村，年仅15岁的刘胡兰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大义凛然，坚韧不屈，用怕死不当共产党的铮铮誓言，坦然直面酷刑，最终壮烈牺牲。刘胡兰纪念馆讲解员刘月。
1: 1947年春天，转战陕北途中的毛主席亲笔为烈士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高度评价了刘胡兰烈士短暂而有光辉的一生。
0: 为深切缅怀这位年仅15岁的革命女英雄，永续传承红色血脉，1958年，胡兰公社正式设立，这片热土自此以英雄之名定格印记。1971年2月，云州西村更名为刘胡兰村，后建制发展为刘胡兰镇。英雄之名深深镌刻在这片土地的血脉里，红色精神代代更续，生生不息。如今，刘胡兰镇下辖23个行政村，获评国家农业产业强镇，肉牛养殖、特色种植、农副产品深加工等特色产业蓬勃兴起，提质增效。红色教育基地凝心铸魂，和美乡村建设日新月异。这片以英雄命名的土地，承载红色初心，焕发时代生机，始终带着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向上生长。
2: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的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
3: 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那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的第5位首相。2年不到的时间，斯塔默是怎样从意气风发到黯然离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
4: 从根本上来讲呢，斯塔默执政以来，他在内政和外交上未能实现他当初这种大获全胜时对英国选民所做出的承诺，包括增长的这种动力的下降，包括这种通胀的上升，包括这个移民问题的应对的不利等等。当然还有一点可能被忽视的是，就是斯塔默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上，这些内外的压力，我们说其实到今天斯塔默的辞职，它只是这种压力这种累积爆发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2: 那目前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呢，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人。资料显示，现年56岁的安迪·伯纳姆曾2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以明显劣势落败。随后他离开英国议会，转而竞选曼彻斯特市长。在他领导下的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显著增长，工党内部部分人士呢，希望他能够扭转支持率持续下滑的局面。因此在斯塔默宣布辞职后不久呢，伯纳姆也随即宣布竞选工党领袖。那么伯纳姆能否顺利接任，又能否让英国摆脱现在的困境呢？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分析认为，
5: 其实早在斯塔默准备辞职之前呢，有关舆论对工党内部的主要竞争者的排序来看呢，伯纳姆呢就名列前茅。但是现在英国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在如何处理经济和地缘政治关系紧张这个关系上面，无论谁在台上，在目前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危机的情况下，其实都很难有尽快解决的这样一些良策。所以我想，这也实际上已经表明，英国当前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政治方面的困境呢，给英国社会带来的这种持续的不利的影响啊，或许更加深远。
3: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10年。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相关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2%到8%之间。崔鸿渐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
5: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啊。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2: 民意转向之下呢，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对外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双边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方面需要推迟本次峰会，期待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延续现有政策。那么此次政坛风波是否会影响到英欧关系？崔鸿渐，
5: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人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3: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眼下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
3: 昨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例如雄安新区以汽车租赁、汽车信息平台为重点，保定以汽车赛事为重点等。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等实际情况，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
2: 工信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同时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资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分别下降9.8%、2.2%，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2: 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昨天起陆续公布，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
3: 昨天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为锁住鲜度，苏海一号采用按需起捕的出鱼模式。
2: 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没有计划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核设施。
3: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

0: 穆斯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且不收取任何费用。巴赫雷尼表示，英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英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1: 6月下旬，欧洲提前遭遇的今夏首轮大范围极端热浪。葡萄牙内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法国49个省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上千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发布了罕见的红色极端高温预警。专家指出，欧洲夏天的极端高温正从例外转向常态。全球异常热浪的背后是气候变暖的放大器效应。
0: 韩国一项最新民调显示，总统李在明的不支持率升至49.7%，支持率降至46.7%。这是李在明去年6月上任以来不支持率首次高于支持率。民调机构分析，地方选举选票短缺事件是导致李在明支持率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
1: 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22号在社交媒体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秘书木下刚志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该名教授已就此向检察机关提出检举。
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中，葡萄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小组赛1-1积4分。小组赛 L 组第二轮比赛，英格兰0-0战平加纳。中国裁判马宁、周飞进入本场比赛裁判组，搭档3名洪都拉斯裁判。今天世界杯赛场还将迎来另外2场角逐，分别是巴拿马迎战克罗地亚，哥伦比亚对阵刚果金。
1: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王佳玉、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4: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一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